0: 然后就领导
1: 没有什么大岔子，应该也差不多哈。
0: 是啊，
1: 那这高某呢就用利益许诺的方式劝这个第一名放弃后续的考试。
0: 哎
1: 啊，这个操作简直是把这个考试当成自己家后花园了。
0: 那调查还发现啊，陈某林虽然没有给高某送钱送礼，但他确实违规获取了陈某兵的个人信息啊，这是信息是不可以获取的。
1: 对
0: 啊，
1: 然后请托这个高某去利诱劝退。而雷州市教育局呢，在处理考生投诉的时候，存在慢作为、不作为的问题，就拖拖拉拉的，没有及时的回应。
0: 哎呦，
1: 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本身在招聘过程中也组织不力，对于工作人员管理不到位。不过调查也说了啊，笔试和面试环节本身是按照规范程序来的，没有发现违规和舞弊行为，问题就是出在了资格复审这个环节。
0: 是，那处理结果出来了，这个副校长高某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啊，影响期2年，同时呢政务撤职啊，还有其他组织处理。
1: 对，教师陈某林就是考第二名那位的亲属啊，被降低岗位等级，从专业技术7级直接降到13级。
0: 哎呦，这相当于从中级直接掉到初级的最底端了。
1: 7级是中级吗？
0: 7级不是中级吗？对啊。
1: 这玩意儿跨度真是不小啊。那雷州市教育局和特殊教育学校被通报批评，两个单位的主要领导和相关人员一共6个人都受到了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这连串的处理也算是给那些想在招聘考试里边动手脚的人敲了一记警钟啊。那说完了招聘乱象啊，咱们再来换个话题，看看国际金价那边又发生了什么
0: 啊。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我以为国际金价涨了呢。他说啊，这个东西这个迎来了黄金期，我就一直以为是金价涨了。
1: 那就是涨了，
0: 它就是涨了。
1: 上周国际金价迎来了一波强势的反弹，盘中一度冲上了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
0: 这不少了，
1: 创下了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
0: 那这些踏空没上车的投资者啊，估计现在就是哭麻了啊。这轮金价为什么突然涨这么猛？那据这个美国的 CNBC 报道，背后有2个直接的导火索。
1: 第一个是美国的经济数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啊，7月份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了2.3万人，这可能是今年以来最差的表现。这个就业数据一疲软，市场马上就开始重新压住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了。9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明显升温，甚至有不少投资者已经开始赌美联储要重启降息了。
0: 是，那这个预期一出来呢，美元指数就快速走弱了，这个美债收益也是跟着回落。那这样一来呢，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对海外买家来说就变得便宜了，那吸引力就提升了。
1: 对，第二个因素呢跟国际局势有关。那国际在线交易券商 IG 集团的分析师说，这段时间市场对中东局势缓和的预期在不断的升温，这个预期就缓解了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
0: 啊，
1: 通胀预期也跟着降温。那全球主要央行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就大幅降低了。那这些因素呢就一起推动金价在短期内快速冲高。
0: 这个东西它变化太大，有可能今天谁打个喷嚏它还影响金价呢。
1: 对啊，那大人物打喷嚏
0: 那黄金后市会怎么走？各大机构看法不一样。比如说渣打银行的这个大宗商品研究全球主管苏基啊，他就说了，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说央行购金需求、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以及资产配置多元化需求依然是很强劲的，金价呢是有望重新向每盎司5000美元大关来迈进。
1: 但是世界黄金协会的预测就相对谨慎一些，他们认为下半年黄金需求主要还是靠投资需求来驱动，央行购金仍然是支撑金价的重要力量。但是呢，今年全国全年各国央行的购金规模预计比去年要略低一些，也就是说呢，黄金中长期配置价值还是在的，但想要复制之前那种持续上涨的走势，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
0: 央行购金，那我真是想起来，你说哪个国家会在金价特别贵的时候夸夸买呢？
1: 央行啊，人家购金也不是为了投资，是为了战略储备，那管它价格高还是低呢？
0: 但便宜买总是好的嘛。
1: 那
0: 这就我们就不懂了，有可能高的时候买它有高的时候的道理啊。说完了金融市场 啊，
1: 嗯，
0: 我们来说个这个心里面的让人暖心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在河南商丘有一位叫陈淼的爱心人士，他和朋友呢在街头设置了一个爱心冰柜，免费给路过的行人呢冰一冰啊，
1: 提供冰水
0: 啊。
1: 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善意嘛，
0: 嗯，
1: 没有想到监控拍下了让人特别感动的一幕，
0: 嗯，
1: 不少市民自发的往冰柜里补充饮用水
0: 啊，
1: 你放一瓶我放一瓶，大家都不愿意让这份爱心，
0: 你放一盆我放一盆，大家把冰柜给填满了，
1: 大家都不让这份爱心断档啊，
0: 嗯，
1: 还有一位大爷呢，取了一瓶水之后，转过身对着监控认认真真的敬了个礼，
0: 哎，
1: 呦，那一下敬礼，看的人鼻子一酸呢。
0: 是，那陈淼就说了，他计划着天冷了，把这个冰柜换成暖箱，给路过的人提供热水。
1: 嗯，
0: 他说呢，这份善意带来的满足和喜悦是千金都买不来的。
1: 确实啊，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往往就是陌生人之间那份朴素的善意。
0: 嗯，
1: 那好了，说完暖心呢，咱们再来说一个面对一个让很多家长和学生头疼的现实问题。
0: 这事儿其实早就给大家说了
1: 啊
0: 啊，这什么东西，电子产品都在涨价。我记得一个月前就告诉大家了，大家不早早买吗？
1: 每年暑假买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这开学三件套啊，几乎是准大学生的固定项目。
0: 嗯、是
1: 往年这个时候，各大电商平台就是恨不得打了骨折价啊，
0: 嗯、
1: 喊着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
0: 嗯，
1: 学生们也乐得就趁着促销赶紧下手。
0: 那是好事啊，互惠双赢的事啊。
1: 但是今年暑假画风完全变了，没有什么购机优惠，只有不断上涨的报价，看的人直跺脚。
0: 有的网友晒出了自己的遭遇啊，六月份5768元入手的一款笔记本，到了八月份，同款已经涨到了7800元。
1: 对，两个月涨了超过2100块钱，
0: 这都20%-30%了啊、
1: 嗯！还有一款热门游戏本，去年卖8000，现在标价12000。涨幅超过了4000块
0: 啊！手机和入门款的 iPad 11啊，也都分别涨了1000块钱左右。
1: 哎呦，
0: 有的家长感慨说：“这哪是开学装备？这不是合装合竞赛吗？”
1: 硬核理财产品呐！
0: 啊，
1: 早买的省出1000元，观望的只能等这个加价了。
0: 这杭州的张先生想给女儿买一台6000到8000块钱的笔记本，结果比了一周啊，看一眼价格一天比一天贵。
1: 嗯，
0: 现在呢，他只能咬咬牙再等等，再等等更贵。
1: 那他就想看开学前或者双十一的时候能不能降下来啊？
0: 那确实是可以，这东西它得有可能，但是你开头用啥呀？你双十一啊，那怎么跟同学们一起打？
1: 打游戏
0: 吧，那不脱离群了吗？
1: 啊，没关系，
0: 不合群了。
1: 可能不少家长可能到了以后发现，哎，一半的家长都还没买，双十一再买。行，就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这样啊，反正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手头，你要是还比较宽裕，能敢买就早点买了啊。
0: 是，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上海有一位网约车司机李师傅哈，
0: 嗯，
1: 他呢有一天开车到快速充电站给车充电
0: 啊，就充电啊。
1: 他下车以后啊，仅仅一分钟，就因为身体不舒服，蹲在了车旁边，挣扎着想站起来，可还是在2分钟之后倒地猝死了。
0: 哎呦，
1: 家里边留下了70多岁的父母和3个还没成年的孩子。一个家的顶梁柱啊，就这么突然倒了，任谁看了都心疼啊。
0: 是，那家属呢就拿着保单去找保险公司理赔，条款写得清清楚楚啊，司机呢是猝死赔偿保额60万啊。
1: 对，
0: 那按理说这没什么好争的，但是保险公司直接就拒赔了，理由是李师傅猝死的时候是在充电，不是在行驶期间。
1: 对，
0: 按照他们的逻辑，行驶期间啊，驾驶车辆过程
1: 就这个才算啊
0: 、你下车了充电了就不算了
1: 啊。
0: 这话说出来，家属网友都炸了，你说这份保险保的到底是人还是方向盘？
1: 好在法院没有让这种荒唐的逻辑得逞。法院认为驾驶车辆过程不能机械的理解为司机必须在车上，给车辆充电属于运营网约车业务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0: 就关联的。
1: 而且李师傅下车之后一分钟之内就站不住了，说明他实际发病的时间点就在驾驶过程中。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这个判决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啊，保险条款不该是文字游戏，对劳动者的尊重和保护得落到实处，就是这样。
0: 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 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

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5: 一次弯腰。
16: 我来帮你捡吧。
14: 谢谢谢谢。
15: 一次搀扶。
1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8: 好好，谢谢你。
15: 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6: 谢谢谢谢谢谢。
15: 一次抬手。
2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1: 谢谢你，真有点重。
2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制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

古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 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易而爱，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嗅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歌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肉虽多不使胜细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府不食，不彻僵食不多食，祭于公不素肉，祭肉不出三日，初三日不食之矣。
0: 粮食不嫌冲的精，鱼肉不嫌切的细，粮食霉烂，鱼肉腐臭不吃，食物颜色变得难看不吃，气味变得难闻不吃，烹调不当不吃，不到饮食时间不吃，不按定规切割的肉不吃，调味的酱醋不合适不吃，席上肉品虽多，但吃肉的量不超过主食，只有酒不限量，但不能喝醉，买来的酒和肉干不吃，饭后留着浆不撤，但也不多吃。参加国君举行的祭祀典礼，所得的祭肉不能再存放一夜，家祭的肉存放不能超过三天，如果超过三天就不再吃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乡党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
6: 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4: This is 98.5.
1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2: 信赖的温暖调频，
13: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6: 98.5。
15: 平
13: 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省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至4级。10号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10号6点，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北纬27.7度，东经119.2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0号早晨至上午，北部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10号，宁德和南平两市及三明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至4级。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赢到跌渣。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

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2: 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刘若英和黄立行共同演唱的《分开旅行》。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到晴，28到33度，沿海西南转西北风是4到5级。那八号明天星期二呢是多云有阵雨，29到35度，沿海西北风是5到6级。至于11号的时候呢是阴有小雨，28到34度，沿海西南风转西北风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

0: 糟糕！
1: 1951年秋木，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海王妹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用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似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男子又穷苦，深知听之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

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后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这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水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五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也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三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清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万岁。

0: 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台旅游大不同。
2: 昨天，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在平潭国际旅游岛沙滩运动基地圆满收官。在备受瞩目的男女决赛中，中国组合发挥出色，蒋凯越、吴明丽与吴嘉欣、周朝威分别战胜对手，成功包揽本站赛事的男女组冠军。作为国际排联主办的年度最高级别沙滩排球赛事，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53支顶尖队伍同台竞技。女子组率先上演一场精彩的中国德比，由蒋凯越、周明丽迎战队友童、阿黑蛋，两队中国组合在决赛中奉献了一场高水平的对决。最终，蒋凯越、周明丽凭借更为稳定的发挥胜出，摘得女子组桂冠。赛后，蒋凯越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打磨技术，夯实基础，同时也感谢现场观众的热情支持，为他们增添了力量。随后进行的男子组决赛同样激动人心，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迎战实力强劲的巴西组合。面对冲击力十足的巴西对手，中国组合稳扎稳打，严格执行赛前部署，最终力克强敌，将男子组冠军收入囊中。赛后，吴嘉欣坦言，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专注做好每一个自身环节，胜利自然水到渠成。队友周朝威则补充道，本站比赛获取的高积分将有助于他们在后续赛事中获得更佳的排位。此次中国沙排包揽双冠，不仅展现了队伍稳步提升的竞技实力，也为后续参加国际大赛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

0: 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泸州月这首歌是许嵩在武汉的东湖边写下来的，歌曲的内容意思为泸州的月亮依然是当时的月亮，但是当年月光下的两个人已经各奔东西了。这首歌蕴含了对泸州友人的无尽思念。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

0: 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7集，
2: 你懂这是好茶？
3: 白毫银针还不算好茶吗？如今啊，他的市价已经涨到500块银元一担了，等闲人家可真是喝不起啊。
4: 凤姑听了，向方隐峰点点头。
2: 先生不简单呐，居然喝得出这是白毫银针。
4: 方隐峰一笑，
3: 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呢。这茶呀，乃是白茶中的极品，俗称叫抽针，采回一芽一叶的新梢，只摘取芽心，不炒不揉，全凭摊放尾雕而成。叶面是铁青带绿，背面银毫红金，又称银线水芽。刚才看您用滚水反复洗茶，且在陶壶中浸泡多时，就知道啊，您一定是一个懂茶的行家。
4: 方隐峰的这一番话立刻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凤姑十分高兴地说，
2: 你确实懂茶，这茶呀未经揉捻，茶汁不易浸出，所以冲泡的时间需要久一些。
4: 随后两个人又兴奋地聊了几句茶道。就在这时，江九公走上前来，在凤姑耳边轻声低语了几句话。凤姑的额眉微微一皱，
2: 你们见到银韵芝了吗？他现在怎么样？
4: 方隐峰和如淡月交换了一下目光，方隐峰回答说，
3: 我们无意过问别人的私事，不过能否告诉我们，您和尹先生是不是有很深的交往呢？
4: 凤姑矜持了一下问，
2: 我和他是什么关系，这很重要吗？
4: 方隐峰沉默了一下回答，
3: 我要说出来的事情可能会让你很不舒服，我不知道用怎样的措辞可以说得委婉一些。
4: 方隐峰话没说完，凤姑就打断了他，
2: 你不必说了，他死了，被人杀死的，是不是？死前受过酷刑，身上被缠了火链，是不是？
4: 方隐峰听了不由得一愣，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4: 凤姑抬起头来望着天空叹了口气，
2: 这种预感已经伴随我20多年了，我本以为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尹韵芝隐姓埋名不知所终，严爷默默在沪上隐居养老，我则在这个小院中赏花品茶，三人彼此互不通信，各自自生自灭罢了。哪知道他们终究难逃毒手，看来下一个人就该轮到我了。
4: 凤姑的话把方隐峰听得越来越糊涂，
3: 请问究竟出了什么事儿？能不能告诉我们，或许我们可以帮得上忙。
2: 没用的，你们惹不起他们，枉自坏了自家的性命。
4: 凤姑说完站起身来，
2: 多谢二位赶来送信，九公代我送客。
4: 江九公听了伸出手臂向门外一扬，说，
5: 两位请吧。
4: 方隐峰只好站了起来，却还是没有忘记做最后的努力。
3: 尹先生的死是天父会干的，严爷的死却是日本青田会下的毒手，现在已经不是中国帮会之间的恩怨仇杀，而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争夺，民族大义之前，两位无论如何要尽一份力啊。
4: 方隐峰说得慷慨激昂，而凤姑却并不为其所动。
2: 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战争，有政府呢，我一个女人家既没有那个本事，也没有那个本分。
4: 这时候 在旁边一直默不作声的卢淡月忽然开口了：“
2: 你认得这张照片吗？”
4: 卢淡月说着，从衣袋中取出自己带来的照片，放在桌子上。凤姑的目光从这些照片上一一扫过，她的眉梢微微一跳：“
2: 你是谁？怎么得到这张照片的？”
4: 进屋以后一直围着围巾，将面部捂得严严实实的卢淡月此刻解下了围巾说：“
2: 我是来寻找自己的身世的，你能帮助我吗？”
4: 凤姑看着卢淡月一下子愣住了，眼前这个年轻女子的容貌和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彼此之间透出的说不出的气韵，令人一看便知道他们之间一定有着某种血缘关系。凤姑盯着卢淡月看了足足有好几分钟，脸色渐渐地变得苍白起来：“
2: 是尹云芝叫你来找我的？”
4: 卢淡月摇摇头又点点头：“
2: 尹先生曾经找过我，但是我们还没来得及见面他就被杀害了。你与尹先生的交情不浅，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为什么找我呀？而且要告诉我什么事儿呢？”
4: 凤姑沉默了良久，缓缓地说：“
2: 他找你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托付给你，可惜他死了，这个秘密恐怕没有人会知道了。”
4: 凤姑说完顿了顿，她看着卢淡月又说：“
2: 你叫什么名字？生活在哪儿？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4: 说这些话的时候，凤姑的面容虽然很平静，可是声音却隐隐的有些发抖。卢淡月表情复杂的看着凤姑说：“
2: 我叫卢淡月，是在南阳长大的，回国刚刚一年多。”
4: 卢淡月说完就把自己的成长经历简单的讲述了一遍。凤姑默默地听着，听卢淡月说完，她又从卢淡月吃饭的口味到穿衣服的颜色，事无巨细地仔仔细细地询问了一遍，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卢淡月一一回答之后对凤姑说：“
2: 我都说完了，可你还没告诉我你那张照片的来历啊，还有你尹先生严爷究竟是怎么个关系，这些都是我想知道的。”
4: 听卢淡月这么一问，凤姑先是闭上眼睛像是在回忆往事，然后她长长的叹口气才缓缓地说：“
2: 这张照片是我送给尹云芝的定情信物，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和尹云芝、严爷之间的故事太复杂了。你们既然已经看过这张照片，想必已经猜出我当时的身份了。说出来虽然不光彩，但我并不觉得多丢人。”
4: 说到这儿，凤姑微微一笑，像是在苦笑，又像是陷入了甜蜜的回忆。
2: 怡情院当年在上海名噪一时，我是院里最当红的姑娘之一。那时候风光无限，拜倒在我石榴裙下的豪门公子不在少数，而严爷也是其中之一。那时候他的眼睛还没瞎，在洪门中的地位很高，手下养着一群亡命之徒横行上海滩，没人胆敢轻易招惹他。你们也应该知道，几乎每家妓院都有黑帮的背景，否则绝对开不

0: 长久的。而我们怡情院最大的股东就是妍妍，她当时40多岁，正是壮年，堂子里的姑娘大多都被她试过，但是她却对我情有独钟，平时照顾有加。我们这些做皮肉生意的姐妹们，过的是眼泪伴笑的日子，少不了遇到难缠的客人，被骂挨打是家常便饭，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受过刁难与侮辱。我之所以能这样，全仗着妍妍的庇护，所以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是很深的。当时我是个胸无大志的女人，只想趁着年轻多赚点钱，将来跳出昌门，嫁给像妍妍这样的男人，有人护着，不受欺负，这辈子我就知足了。可后来有一天，怡情院里来了一位客人。
1: 妈妈，我可是慕名而来的，你们的姑娘们都有什么本事啊？今天晚上都给我使出来吧，银子不缺你的。
2: 哟，公子放心，公子要是玩得不开心了呀，我给你打7折优惠。
0: 这个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就是尹云之了。他确实有钱，花起钱来如流水一般，妓院里最喜欢碰到他这样的客人了。我们把他当养蛊杀，5-6天的功夫就花了他近2000块银洋。他特别爱听评弹，正巧我的琵琶弹得不错，嗓子也过得去，长相呢又招人疼，就把他给迷住了。谁知陪了他几天之后，他忽然就拉着我找到了保姆。
1: 妈妈呀，我尹运之虽然行事风流，但是用情极专呢。自打我见过凤姑之后，我食难尽寝难安呢，我是越来越舍不得他了。这样吧，您开一个价钱，我为他赎身，我要娶她为妻。
0: 一开始保姆只当他是被我迷疯了，后来见尹云之十分的认真，这才考虑起来。可我想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谁会傻得卖掉当红的姑娘，那不如同砍倒摇钱树吗？可谁知道妍妍却一口应允下来了，而且只用了10000块银洋交换。你们知道吗，以我当时的艳名，这是一个低得可怜的数目啊。我为这事儿大哭了一场，觉得太没面子了，传出去在同行姐妹面前抬不起头来。那时候啊，我真是可笑，不懂得尊严的意义，还拿这种事儿去争风头。后来尹云之把我娶到家，平心而论，他待我真的很好，给我买了一套房子，衣食住行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提起钱也给得很大方。当时我就想，有这样一个男人也很好啊，虽然他没有妍妍那么大的势力，也没有妍妍身上那种霸道的狠劲儿，但他年轻又很风趣，琴棋书画也都来得了。最重要的是他有钱，能满足我过少奶奶的日子。我想也许我命里注定就是这个人了，就踏踏实实的跟他过日子吧。可是这种日子没过多久，有一天他忽然神秘地对我说，

0: 风姑啊，我要出个远门，大约一个月左右吧，能回来。你别担心，该怎么玩怎么玩，好吗？
1: 他留下一笔钱之后，就匆匆地走了。他没说去哪儿，我也没问。堂子里出来的姑娘就这点好。男人嘛，不能攥得太紧，看得越严越看不住。堂子里的嫖客，哪个不是如此？没有他的日子，我一样可以过得很好。反正手里不缺钱花，戏院、咖啡厅、舞厅，好玩的地方多的是，我是不会闷着自己的。就这么过了大约二三十天吧，尹云芝还没有回来，但是却意外碰上了妍妍。
2: 小凤，嫁人了，日子过得怎么样？
1: 回妍妍，托妍妍的福，过得挺好的。
2: 啊，挺好就好，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别客气。小凤啊，今天妍妍我请你吃一顿饭怎么样？
1: 这个，妍妍，我已经成为人妇，吃饭之事似乎
2: 啊不妥。怎么不妥？妍妍我说的事情谁敢说一道二？
1: 那天妍妍心情格外好，我也没有办法拒绝她，便跟着她去了红房子西餐厅。可我万万没想到，这顿饭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吃饭的时候，妍妍喝掉了一瓶洋酒，有了几分醉意，就跟我说出了掏心窝的话。
2: 小凤，你或许也看出来了，我心里一直记挂着你，但是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因为我是混黑道的，外面看起来威风八面，其实不少人想要我的命，说不准哪一天我就会横死街头。因此啊，我娶你就是害你。至于那个尹运之，是我给你选中的人，他有钱年轻还会疼人，又是真心的喜欢你，所以啊，我才一万块钱就把你送了出去。其实啊，我为了这笔交易损失可大了，没少遭堂子里的人的埋怨。可是小凤，我一点都不后悔。
1: 听了妍妍的这番话，我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只听爷爷接着说，
2: 那个尹运之虽然不错，但是他一个阔公子哥难免用情不专，据说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女人，听说是一个叫大阿姐的。你要盯仔细一点，以后啊，凡是尹运之的行踪都要及时通报给我，我好尽快查出这个大阿姐的下落，然后我来找人下手，替你赶走这个女人。那样尹运之就只能对你一个人好了。
1: 我听妍妍话里话外都是替我想，我还能说什么呢？就满口答应下来了。在那儿以后，那个叫大阿姐的女人就成了我一块心病，我总是担心她会抢走我的丈夫，于是我就开始留意尹云芝的行踪。尹云芝每个月都要外出十几天，从火车票看都是去南京的，我因此就断定那个女人就在南京。于是他每次外出，我都把车次、时间和路线通通报给妍 爷，请爷爷帮我把那个女人赶走，叫尹云芝以后专心对我。后来的一年中，我经历了怀孕、生产，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女儿。那时候的我，满心沉浸在母亲的喜悦中，对他姐的事儿也就不那么关心了。我心想，只要尹云芝对我和女儿好，即使在外面有女人，也就让她去吧。我原本打算这辈子就这样了，平平静静的过日子，把女儿带大，教她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一个雨夜之后，这一切都变了。那天夜里雨下得好大呀，炸雷一个接一个，可怕极了。尹云芝那天回来得很晚，脸色惨白的吓人。他拉着我坐到床上，告诉了我一个惊天的大秘密。
0: 凤儿，有这么一个神秘的帮会，叫天赋会。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密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密葬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

0: 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8集。
2: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一个雨夜之后，这一切都变了。那天夜里雨下得好大呀，炸雷一个接一个，可怕极了。野云之那天回来得很晚，脸色惨白得吓人，他拉着我坐到床上，告诉了我一个惊天的大秘密。
3: 凤儿，有这么一个神秘的帮会叫天赋会，他所有的成员都是当年死里逃生的太平天国的死士啊，是奉天赋洪秀全的遗诏，守护了一笔惊人的藏宝。几十年来他们复存此城，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每个人都怀着一个神圣的使命，坚信有朝一日胜负一定会将重生。事实他们将招兵买马，恢复那个曾经属于他们的天国王朝啊。
2: 我当时听他讲的故事，心中不以为然，我心想太平天国早已经灭亡很多年了，连清朝政权都被中华民国取代了，谁还会傻乎乎的等待着他死灰复燃呢？可是尹云之却苦笑着对我说，
3: 冯姑，我就是这个帮会的成员之一，而且我的地位不低，除了几个年老的长辈之外，只有掌门大阿姐才能差遣得动我。
2: 我一听他提到大阿姐三个字，心就一下子揪紧了，我急忙就问他，你说的大阿姐是谁？严云芝沉默了很久才对我说，
3: 大阿姐是洪家的后裔，在我们天赋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他父母死得早，我的父亲就做了他的监护人，因此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情谊很深。成年之后呢，大阿姐就顺理成章的接掌了天赋会的大权，而我呢，名义上是他的下属，私下里却多了一层情人的关系。
2: 尹云之说完了这些，长长的叹了口气，接着说，
3: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去南京和大阿姐会面的时候，总是感觉被人跟踪。我虽然很谨慎，但是对方却如同阴魂不散一样，对我每次出行的车次、时间和路线都了如指掌，而且通过我发现了大阿姐的行踪。不久前，一伙人突然袭击了天赋会的堂口，目的是绑架大阿姐，威胁她说出天国藏宝的下落。幸亏当时身边的几个兄弟舍命保护，一场厮杀下来，大阿姐侥幸逃脱。但天赋会死了六个兄弟，这笔血债，天赋会非要讨回不可。
2: 听严云芝这样说，我心里头不觉一颤。我多少猜到严云芝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就在这个时候，严云芝拉开了窗帘，外面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了，院子里竟然站着高高矮矮的十几个人，当中摆着一个大香炉，火苗烧起来有三尺多高，里面是一根根五指粗的铁链，地上躺着七八个人，手脚都被绑着，嘴里堵着破布。见到这种情景，我不禁吓了一跳，他们是谁呀？怎么到了咱们家院子里来呢？
4: 家法。
2: 就在尹云之说话间，有人从香炉中抽出烧红的铁链，使劲地抽打躺在地上的人。烧红的铁链打在身上，一下子就皮焦肉绽了，这是一种什么滋味？

0: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这时候叶韵芝又指了指院角的一棵枣树对我说，
1: 你再看看那个人。
0: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天啊，是爷爷，他被五花大绑的绑在枣树上，一只眼睛被翻了出来，鲜血流得满脸满身都是。我被吓得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只听见尹玉芝在我耳边说，
1: 他就是幕后主使人，为了图谋天国藏宝，处心积虑以你为诱饵，以我为线索，菩萨大姐险些被他得手。这个人是个祸胎，原本是非死不可的，可惜啊，他是洪门的妖哥的拜把兄弟，碍着妖哥的情面，给他留一条活路，只废了他一只眼睛，从此不得在江湖走动。
0: 叶云芝说完看了我一眼，
1: 你认识这个姓严的是不是？我去南京的车次时间和路线都是你提供给他的，对不对？
0: 可当时我已经吓坏了，无言以对，只能讷讷地说，你们的事儿我全不知情。
1: 你当然毫不知情，否则的话你早被火炼抽死。虽然我向大阿姐为你求情，但是你毕竟逃脱不了干系，凡是对天父会不利的人必须受到严惩，这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大阿姐一向不徇私情。
0: 我一听这话，再一看爷爷的下场，不禁吓得浑身发抖。你们打算怎么发落我？
1: 你可以不死，但是孩子要由大阿姐带走，天父会在南京郊区给你找了个院子，这辈子你就隐居在那儿吧，不许与外人相见。今天夜里你听说的事情，见到的情景，不得对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死我死孩子也得死。
0: 叶云芝说着就抱起我们三个月大的女儿，我一见就急了，我可以隐居，可以不见外人，甚至可以变成聋子和瞎子，可你不能带走我的孩子呀，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他才三个月大还吃着我的奶，你把他留给我行不行？严云芝听了一声长叹道，
1: 这孩子何尝不是我的骨血，我又怎么忍心叫你们母女分离呢？但是违背会规咱们都要死，我别无选择。
0: 叶云芝说完便抱着孩子出了门，那是我们夫妻的最后一面。20多年过去了，我独居在此，再也没有与他们父女取得过联系。
2: 凤姑把故事讲完了，脸上充满了寥落的神情，显然这些回忆经过他脑海里无数次的重复，已经使他变得麻木了。听完了凤姑的讲述，卢淡月低声问，
3: 20年来你一直没有自己女儿的消息吗？
2: 凤姑叹口气摇摇头回答，
0: 没有，这些年我常常会从噩梦中惊醒，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做了一场大梦啊？其实根本没有那场婚姻，没有尹韵芝，没有爷爷，没有女儿，一切都是我的幻觉而已。可是我又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女儿趴在我怀里吃奶的情景，她的眼睛一眨一眨，双手的虎口上各有一粒黑痣。
2: 凤姑的话还没有说完，卢淡月就已经流下泪来，她缓缓地伸出手来，在她双

0: 走的虎口处，果然各有一粒黑痣。凤姑愣住了，她看了看黑痣，又看了看如淡月的脸，张开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泪水跟着就流了下来。母女二人默默地站着，四目相对，彼此之间被一种久违的情感萦绕着。即使不说话，仅靠目光的传递，就能够使那种陌生的亲情迅速地变得熟悉而热烈起来。方隐峰向江九公使了个眼色，两个人悄悄地走出厅堂，轻轻地掩上房门，把安静留给这对母女，让他们好好倾诉一下失散多年的天伦亲情。方隐峰走到院墙边，望着天上的浮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心想，
1: 凤姑的身份算是弄明白了，尹先生、严爷和如小姐的关系也明白了，可是这天国藏宝的线索却没有丝毫的进展，看来那个叫大阿姐的女人是关键，找到她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是到哪里去找她呢？以凤姑的身份绝对无法知道她的下落，这下一步又该从何处着手呢？
0: 方隐峰想到这儿，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心中不免暗生焦虑。
1: 日军已经逼近南京了，战火很快就要点燃，真是时不我待呀。
0: 方隐峰正想着，江九公从偏房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把扫帚，正准备扫地。方隐峰打量了江九公几眼，忽然心里一动，走到江九公的面前。
2: 哎，江伯，你打扫院子啊？
3: 哦，是呀，凤姑她人好干净，院子得每天打扫两遍。
0: 看到江九公一边说着，一边从衣袋里掏烟斗，方隐峰赶紧递过去一支烟。
2: 来，江伯，你来支这个。
0: 江九公接过香烟，在鼻子下闻了闻。
3: 哟，你这还是美国货呢，
2: 骆驼牌的，这烟还过得去。
0: 江九公将香烟抛开，取出烟丝填在烟锅里，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又看了方隐峰一眼，说：
3: 方先生，谢谢你找到凤姑的女儿，否则她青灯孤枕的，唉，也不知挨到何年何月才是尽头啊。
0: 方隐峰听罢笑了一下，
2: 哼，其实啊，我没做什么，只是碰巧而已。哎，江伯，您跟凤姑在一起很多年了吧？
3: 那是啊，我们得有20多年了。
2: 就您一个人吗？
3: 凤姑又不是难伺候的人，我一个人打理这个家够用了。
0: 方隐峰点点头，轻声咳嗽了一下。
2: 哦，是啊，难得难得，这么多年来既要照顾凤姑，又要盯紧她的一举一动，真的是很辛苦啊。
0: 听方隐峰这样说，江九公的眼睛不禁翻了一下。
3: 方先生，你话里藏话呀，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2: 啊？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天府会把凤姑软禁在这个地方，不会没有防范的，必然要安排一个眼线，您说是不是啊？啊，
3: 那么你认为我是那个眼线？
2: 凤姑身边只有你一个人，你让我怀疑谁啊？
3: 是我又怎么样？
2: 那你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我想要见达姐。
0: 江九公听了不觉一声冷笑，
3: 你以为达姐是什么人，说见就能见吗？我上次见她已经是11年前的事儿了，像我这种小角色根本没资格与她说上话。

0: 一个外人，趁早死了这份心吧。
1: 见江九公这样说，方隐峰多少感觉到有些希望，于是又说，
2: 见不到他别人也可以啊，你上面一定还有接头人，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一面？
1: 江九公听了立刻摇摇头，
0: 天赋会的人如果这么容易见面，当年早被大清朝廷给剿灭了。方先生，我劝你一句话，这事儿非同小可，凡是打探天赋会消息的人几乎都难逃一死，你何必跟自己的性命过不去呢？
1: 方隐峰听罢顿了顿，固执地说，
2: 江伯啊，我谢谢您的提醒，可是我必须要追查下去，我来的时候曾经说过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0: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6: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0: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

0: 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1: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1: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平潭，平潭，平潭。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

0: 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朗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 ，FM 98.5，咫尺相伴。
4: 98.5，FM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潘玮柏和徐杰儿共同演唱的 Tell Me。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到十一号，明天星期二呢是多云有阵雨，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12号的时候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3号的时候多云为主的天气，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

0: 心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鉴于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对我区的影响逐渐减弱，以下各滨海景区的景点呢是于日于即日起陆续的恢复开放。那仙人径景区呢是今天的中午11点就已经逐渐开始恢复开放了。台南湾景区、长江澳景区、星辰大海、静沙，还有石牌羊景区、龙王头海洋公园呢，也都是在今天中午的11点半恢复开放。六八海里景区也是今天

下午的13点恢复开放，将军山景区今天下午的13点已经恢复开放，北部生态廊道也同样是在今天下午的13点恢复开放。那蓝起奇境夜夜游项目呢，今天会正式开演。幻想平潭行进是森海剧场，夜游项目呢是8月14号到15号恢复演出，也请您密切的关注天气情况，结合景区的各开放时间合理的规划游玩行程。而外出游玩呢，需要注意保障自身的安全，祝您旅途愉快。那您也可以关注到平潭文旅、平潭文旅集团，还有平潭景区平潭旅游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平潭旅游景区68小镇68海里景区等微信公众号，了解平潭景区景点的最新动态。再来关注到呢，在昨天的时候，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在平潭国际旅游岛沙滩运动基地圆满收官。在项目的各比赛当中呢，备受瞩目的是男女组的决赛啊。男女组的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发挥出色，蒋凯越、吴明丽与吴嘉欣和周朝威分别是战胜了各自的对手，成功包揽了本站赛事的男女组冠军。作为国际排联主办的年度最高级别的沙滩排球赛事，本次比赛呢是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53支顶尖队伍同台竞技。中国沙排在本次比赛中展现出了强劲的整体实力。女子组决赛率先上演了一场精彩的中国德比，由蒋凯越、周明丽迎战队友童和阿黑蛋，两队中国组合在决赛当中呢是奉献了一场高水平的对决，最终呢蒋凯越、吴明丽凭借更为稳定的发挥胜出，摘得了女子组的桂冠。赛后呢，蒋凯越也表示说啊，接下来呢将会继续的打磨技术，夯实基础，同时呢也感谢现场的观众的热情支持，为他增添了力量。随后进行的男子组决赛同样也是激动人心，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迎战实力强劲的巴西组合，面对冲击力十足的巴西对手呢，中国组合稳扎稳打，严格执行赛前的部署，最终是力克强敌，将男子组的冠军收入囊中。赛后呢，吴嘉欣也坦言说啊，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呢，要专注地做好每一个环节，胜利自然是水到渠成。队友周朝威则补充到呢，本站比赛的获取的高积分啊，将有助于他们在后续的赛事当中能够获得更加的排位。那这一次的中国沙排包揽了双冠，也不仅是展现出了队伍的稳步提升的竞技实力，也为后续参加国际大赛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与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近年来呢，在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平潭营业部的统筹指导下，平潭各大的金融机构呢是聚力提升平潭旅游岛的支付国际化水平。在2026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举办期间呢，平潭金融机构的驻点办公为参赛运动员、外籍来宾提供了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保障其支付便利化需求，扎实做好境外来华人士的金融服务。在比赛的现场呢，有来自中国银行平潭片区分行的工作人员驻点办公，为有需要的外籍运动员提供云闪付的线上支付指导，同时呢，也做好了离境退税业务的服务宣介，为境外来宾讲解退税办理流程，便利外籍参赛人员享受离境退税政策的红利。在雅阁酒店的大堂呢，银行还配备了双语的业务人员，提供了外卡刷卡的这个支付业务的咨询指引。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呢，此次参赛啊，也是中国银行平潭片区分行作为重点的金融服务机构，优化了外卡受理环境，对赛事场地、接待酒店周边的重点商户积聚开展调试运维，保障主流外卡的刷卡交易顺畅，解决境外人员刷卡消费堵点，同时呢，发挥了中行外币业务的优势，提升网点外币兑换服务能力，保障多币种的现钞供给，满足境外来宾的现金兑换需求。下一步呢，中国银行平潭片区分行将以本次赛事保障为契机，持续优化区域境外来华人士的支付服务，完善涉外金融体系的服务体系，进一步推广离境退税相关的金融服务，为平潭对外开放贡献金融力量。好了，今天呢，这里是平潭呢，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扒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特朗普政府面临多重内外压力，国内民调走低，中东战事带来弹药消耗危机。为了应对困境，特朗普或再打台湾牌，继续强化印太军事部署，推动大额对台军售。他会通过哪些方面破解当前的困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结果显示，和第二任期上任时的支持率相比，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出现严重下滑。其中约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这是近10年来民主党在这一数据上首次反超共和党。路透社分析，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特朗普第二期上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呢是50.5%，但是现在呢已经跌到了35%。那这15个百分点差在哪里？流失的是哪些选民？这些选民为什么对特朗普的执政表达不满？
4: 正如您所讲，那么这15个百分点如果对应到现实中的群体呢，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中间选民，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盘，所谓的 MAGA 群体也出现了一些松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啊，特别是这个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这个汽油价格不断的走高，累计增长了已经有25%。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的他的外交政策问题和他的当时的竞选承诺呢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因为特朗普我们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多次宣扬自己什么啊48小时可以解决俄乌冲突啊，但是现实确实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民众发现特朗普没有解决俄乌问题，而且现在又陷入到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当中，而且短期之内又看不到伊朗问题的出口是什么。第三点呢，其实在美国国内争议也非常大的，就是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管控这个非法移民呢，本来是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但是呢在现实中推行的时候呢啊，它又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3: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会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压力，而这些压力会对特朗普造成什么？胡教授，
5: 那历史经验显示啊，如果在任的总统他的支持率跌破45%啊，或者是跌破40%，会直接的连累他所在的政党的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情。除了这个他的支持率下降之外，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斗争啊也是开始激化了。那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阵营，那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叫做传统的建制派，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 MAGA 的民粹派。那目前的两派的一个争论交锋的重点呢就在伊朗问题上面。像建制派的这个鹰派啊，就国务卿卢比奥，他是公开支持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但是像 MAGA 的民粹派，他们就认为啊，就应该是美国优先，不应该是卷入到海外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参议院是通过了一个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这里面呢有4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倒戈反水，那么进而将美国共和党内的这个分裂啊是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另外就是在今年7月21号，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披露，就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烧掉了375亿美元，接下来呢他要求啊，他敦促这国会呢再给他拨款670亿美元。那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战争它就是一个吞金兽，375亿也好，600多亿也好，最后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那这个选民当然是不满的，那么这也成为了特朗普的压力的来源之一。
3: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

0: 且是内外交困。那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幕僚团，或者是现在整个的美国政府，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呢？
1: 特朗普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经济政策为人诟病。他本来告诉大家关税就是万灵丹，他可以靠关税来解决所有美国的经济问题。结果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只是造成通货膨胀加剧，那么被美国法院呢判定是无效。特朗普呢先是对全球又寄出了临时性的这个10%的关税，那么在上个月到期。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又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关税，那么理由说是呢所谓强迫劳动。此外呢，特朗普也放话要用操纵汇率的这个理由来另外加征关税，把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等多个经济体都列入到所谓他的观察名单。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呢还持续的强化他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那么借此要讨好他的铁杆支持者。我们知道即便美国人民呢大概只有40%左右认同特朗普这种强势的移民政策，但是已经足够了来稳住这个保守派阵营。那么淡化掉不少连共和党人都对特朗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有所不满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因素。那么特朗普最近呢更是大力的渲染保守阵营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恐惧，那么声称如果民主党回来执政，美国呢就会被这些非法移民来占据。可以说当美伊战事呢仍然无法了结，而民生经济的问题还在恶化，特朗普只好呢更加诉诸民粹，只剩这条路，那就是巩固支持他的保守派基本盘的选票。
0: 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有的人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会继续强打台湾牌，那么第一步就是增强他的印太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美军明尼苏达号核潜艇返回关岛海军基地，成为美军首艘常驻关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美军称此次部署增强了美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作战威慑能力与前沿应急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据美媒披露，在中东战事方面，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两类地对地导弹几乎耗尽，还有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
0: 美军呢又把明尼苏达号核潜艇部署到了关岛，而且是常驻。那么有的评论认为说，这就凸显了美军在强化它的印太战略。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分析？
3: 的确呢，正如您所讲，美军最近呢把这个明尼苏达号呢正式部署到了它的关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呢，它背后呢是有多重的战略考量的。那么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为了大幅的缩短这个核潜艇的航程，然后呢提高它的快速反应能力就是它要大幅度缩短它的航程，这样的遇到突发情况之下，它的应对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这样的一个部署呢，也是为了进行它这种水下力量的一个迭代升级。因为现在呢，在关岛部署的主要呢是比较老旧的这个叫洛杉矶级别的这种核潜艇。那么现在这次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明尼苏达号，它属于叫弗吉尼亚级的它比这个洛杉矶级的要更加的先进一些。第三呢，当然我们也不回避的，就是说美军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它非常直接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人民这个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快速的增长。因为过去这些年来中国海军在这个舰船的数量，它的技术，特别是它的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这个能力上是有大幅的增长的，这是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他觉得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水下的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了，对吧？所以呢，他就要把自己最先进的核潜艇把它前推到这个关岛的这一线就是做出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在台海如果发生一些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关岛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向西太调遣部署兵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枢纽。
0: 我们看到有美军的高级将领对外声称说，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去主导印太，那么还是要强化美国主导吗？这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4: 我们看一下帕帕罗讲这个话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他讲话的这个场合那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个安全会议。那么南海问题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之一。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帕帕罗讲这个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在影射暗示中国企图要称霸印太，同时呢为菲律宾撑腰。

0: 大气。那根据2026年版本的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美国的本土和西半球。那么这个报告宣称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是在第一岛链呢实施一个所谓的叫做拒止式的防御。所谓拒止式的防御，就是要通过分布式的作战部署和打造不对称的战力啊，来减弱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部队的这个脆弱性，进而呢提高中国大陆啊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会看到，除了像这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一些先进的装备去调派到西太平洋方向之外，那美军会部署更多的叫滨海作战团，也就是一些灵活机动的兵力的部署，还有就是会部署大量的这种无人的载具，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船呐、无人潜航器啊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报告呢，要求啊，美国的印太盟友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也就是美国不打算呢这个大包大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在印太地区啊，美国会跟日本啊、菲律宾啊、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会加强这个协作协调。
1: 但是呢，被称为全球军事霸主的美国竟然把中东战事打成了烂尾战，所以这也暴露出了美军的短板。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想强化在印太的霸主地位的话，您觉得现实吗？秉忠，
2: 美国媒体啊是引用多位知情人士爆料说，美伊战争开打至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打掉了一半，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更只剩下五分之一。此外呢，像是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啊这个精准打击导弹系统也几乎完全耗尽，美军的战备弹药的存量呢来到了危险低位。那么特朗普为此的是质问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这些问题不是早就应该解决了吗？但其实啊，特朗普应该呢自己问自己啊，为何呢会用这样的一个呢只会打嘴炮的福斯新闻台的主持人来做国防部长，更放任呢这个赫格塞斯在美伊开战之际啊把多个美军高层将领给免职，这等同啊是在阵情换将，动摇军心。此外，美军呢为了执行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封锁任务，已经啊排挤掉美军原本在中东的其他任务。我们看到美军欧洲部司令呢近期啊就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来通报，说美军弹药短缺，在中东的这个驱逐舰呢也已经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呢继续为以色列来提供防空反导支援。那么美军内部呢更开始议论啊，说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啊结果把美军拖下水，现在的以色列自己呢是相当节约的来使用它各种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弹，那么造成啊反而是美军的弹药存量呢因此就大量的被损耗。所以即便特朗普现在下令啊要严查对媒体披露这些美军短板的爆料者，但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那儿啊，这个美伊战争啊是越拖延下去就越让各界看清，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一个中型国家都对付不了，那就更别提还要去对付中国、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了。
1: 那么美国强化印太战略很重要的一张牌呢就是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

0: 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

0: 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7，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强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
5: 强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7: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6: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9: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

0: 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0: 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5: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4: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6: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7: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6: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1: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8: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9: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

0: 木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势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0: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2: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3: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5: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3: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

0: 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1: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4: 我が国は
3: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5: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0: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

0: 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2: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3: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1: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4: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
9: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0: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

0: 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2: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刘德华《来生缘》。

罗大佑的恋曲1990，相信所有朋友都非常熟悉，听到这样的前奏就会忍不住想跟着他一起来唱。

快乐崇拜是翻唱韩国的组合的一首 Come On。 潘玮柏撰写 rap 说唱部分，歌词将70、80、90年代的潮流玩物一网打尽，讲述了70年代到 Y 时代的变迁，张韶涵在其中驻唱。歌曲主要想表达世界上唯独一样东西一直流传着，那就是快乐的心态。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
3: 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零。
3: 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7: Oh no！
6: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8: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0: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5: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涉旅安全生产工作会召开，
1: 实验区领导开展防台风和旅游安全检查。
0: 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圆满收官，中国沙排队包揽男女组冠军。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9号，实验区涉旅安全生产工作会召开，综合研判台风与暑期旅游高峰叠加安全风险，系统部署实验区文旅领域台风防御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筑牢文旅领域安全防线。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
1: 超市落地平潭，30分钟左右送达的便捷服务，在完善实验区社区零售体系的同时，也将进一步激活消费潜力。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
3: 陪伴我，
2: 可以心笑颜。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0: 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他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

0: 色相伴。
1: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6: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8: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

0: 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2: 我是老爷的人。
1: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3: 我叫管子。
4: 贤儿，嫁给我吧。
1: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2: 师兄，
1: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十六集。
11: 第二年春天，每况愈下的文老爷躺在院里的一把竹躺椅上，暖暖的阳光倾泻在他身上，他面含微笑望着舔着肚子从屋中走出来的贤儿。贤儿走到文老爷身边，骄傲地将一双五彩斑斓的小童鞋放在他的身上，这是他用自己的纤手绣出来的第一件绣品。文老爷将那双小童鞋翻来覆去地看，恍惚中看到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穿着它，伸着双手向他姗姗走来，他发出惬意的轻笑。贤儿重新走进屋去，准备将针线篓抱到院里去做。这时他听到外面传来文老爷骤然响起的咳嗽声，这次

0: 只咳嗽了几声便止住了。当贤儿抱着针线篓重新回到院里时，他看见文老爷静静地躺在躺椅里，没有像往常那样咳嗽过后发出一阵要死要活的喘气。他以为他在暖暖的阳光下睡着了。他走到他身边，准备傍着他坐下去时，蓦地望见他胸前像满山开满杜鹃花一样红彤彤的一片。他马上意识到那是血，接着便望见文老爷嘴角及下颌上挂着血迹。
1: 老爷，
0: 文老爷面含惬意的微笑，紧闭的双目一动不动。文老爷文有福，卒于公元1916年4月，终年43岁。这一年6月的某一天，四爷兴冲冲地迈进文家庄园，向遇到的每一个人宣告一个惊人的消息：
2: 袁世凯死了。
0: 让他失望的是，没有一个人对这个消息表现出多大的兴趣，而文嫂则兴奋地告诉他另一个消息：
1: 太太正生产呢。
0: 四爷闻言呆呆地站在了院中，好半天他才突然向贤儿现在住的怡园疯狂地跑去。当他刚跑进院里时，便听到骤然响起的一串洪亮的莺啼。四爷闻有人给文家的儿子取名文稼根，文稼根出生第3天，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看一眼他的母亲，便被老太太抱走了。老太太不允许贤儿再碰文稼根一下，甚至连瞧也不许。她说她要护住文家这唯一的根。许多年以后，依旧穷困潦倒的老光棍老无赖又瘸又豁，并且双手均多出一指的豁子六，站在文家庄园一棵古老的紫槐树下，向围拢在他身边的一群入住者讲述文家骤然败落的故事。他面部表情异常丰富地说：
3: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0: 文家的厄运就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夜晚。那个时候万籁俱寂，所有人都沉浸在睡梦中。冲天的大火莫名其妙地在文家庄园窜了起来，少顷庄园内便哭声喊声乱成一团。贤儿冲出自己的院门时，透过火光看见院子里倒着几个下人，看样子已经死了。其中一个浑身血迹在地上蠕动着，十几个穿黑衣蒙面巾的歹人拿着火药枪和鬼头大刀正在庄园里撒野。赤裸着半个身子被捆着双手的管家被人推推搡搡地拉扯到前院里，他口鼻鲜血飞溅，已显得面目全非。贤儿还看见一帮人将文家的粮仓打开，正一袋袋迅速地往外运送着。他马上明白他们遇到土匪打劫了，害得他扭身又往回跑，但一个黑影却窜到他的背后，伸出一只手臂从后面卡住了他的脖子，另一只手将他的双手拧在身后，推着他走到一棵树下，手脚麻利地将他捆在了树上。这个时候他又发现管家也被附在了这棵树上。一个矮个罗圈腿的土匪用尖刀抵在管家的胸前：
4: 快说，银元藏在哪儿了？
0: 管家紧咬着流血的嘴一言不发。
4: 妈的，不给你点厉害瞧瞧，你不会识相。
0: 罗圈腿的刀尖下移，轻轻一挑便挑开了管家的裤裆。管家惊恐地睁大眼睛，但依旧一言不发。
4: 快说！
0: 罗圈腿一脚踹在管家的胸前，

0: 家一声闷哼，嘴里喷出一口鲜血，但他很快又紧咬住了牙。
1: 呸！他奶奶的！
0: 骂骂咧咧的罗圈腿失去了耐性，刀尖触了触管家耷拉着的洋物，见他紧闭上了眼睛，依旧没有要说出银云下落的意思，干脆他刀尖一旋，接着便响起管家一阵惨绝人寰的叫声。贤儿身子一紧，随即吓得浑身簌簌发抖，那把刀尖已经移到了他的胸前，不等对方开口问，便急急地叫道：
2: 银元在西侧院的夹墙里。
0: 这个时候二爷跃进前院，二爷身后跟着踉踉跄跄抱着不满周岁的文架根的老太太，他们身后跟着几个推推搡搡的土匪。
3: 到西侧院夹墙里去挖。
0: 罗千腿对另一些人说。老太太怨毒的目光射向贤儿，贤儿触到她的目光时羞愧地垂下了头。
3: 把这娘们带走，给楚爷做寿礼。
0: 罗圈腿向另一个小土匪吩咐，小土匪闻言急忙上前解捆在树上的贤儿，贤儿又踢又咬，疯狂地挣扎着。二爷文有禄突然一声暴喝，他充血的眼睛瞪向那个给贤儿解绳子的小土匪，藏在袖里的飞镖倏地飞了出来，狠狠地钉进了那个小土匪的后脖颈上。小土匪惨叫着跌倒在地，不等二爷将飞镖拔出来，立在他身后不远的一个土匪迅速地挥起大刀，二爷的脑袋还没有发出声音便腾空飞了起来。贤儿惊叫着，他看见老太太惨叫着扑向二爷，他怀里的孩子发出一串惊恐的嚎声。那个土匪的鬼头刀又回身一旋，贤儿清晰地看见剑刀划过老太太的下颌，划过被他抱在胸前的文架根的后脑勺。老太太闷哼一声扑倒下去，孩子的哭嚎声也随即消失。
2: 干妈！
0: 贤儿发出一声绝望的悲鸣，然后昏厥过去。嘤嘤的鸟啼声由林海深处隐隐地传来，唤醒了山林的寂静。少顷，或长或短或高亢或委婉的鸟叫声响成了一片，山林一下子变得嘈嘈杂杂，曙光如针芒般千丝万缕地射进密林，使遍野的树荫匝地，被树荫笼罩的一切越发显得幽暗神秘起来。两只喜鹊在一间小木屋前叽叽喳喳地叫着，他们的吵闹声弄醒了贤儿。贤儿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四四方方的小木屋里，双手被缚在背后，嘴里还塞着一团布。小木屋的木板与木板之间留有或大或小的缝隙，大的他可以伸出手指头，小的眯上眼睛也可以清晰地看见外面的景致。他的身下铺着厚厚的树叶，柔软的茅草散发出淡淡的甘草气息，这气息让他恍若回到熟悉的农庄。他伸展开蜷缩在一起的双腿，感到浑身酸疼酸疼的，这才依稀记起自己被装进一条大布袋横附在马背上，上山下坡垫得他五脏六腑几乎都挪了位，昏昏素素全往脑子上涌，然后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喜鹊的叫声一声比一声脆亮，吵得他心绪不宁，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他挣扎着坐起来，走到门前使劲撞了两下，这才发现门从外面锁上了。他透过木门的缝隙看见不远处

0: 一株松枝上站着两只喜鹊，它们一上一下彼此对立着。他把视线向左移，看见一条曲里拐弯的山路由山下蜿蜒蜒而上，路两边长着许多高大如冠的树木，树木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站着一些手持刀枪的汉子。这些汉子们清一色地留着长辫，这让他大吃一惊。他记得已有两三年没有见过男人头上留着长辫子了。他看见山下不时有人沿着那条蛇形路走上来，有三三两两一伙的，也有独来独往的，无论怎样的来人都没有空手的。他们有的人抬着用红绸裹着的担子，有的人手里抱着用红绸裹着的盒子。这些人满脸堆笑地走上来，路两边的汉子不时间他们一些话，他们的对话隐隐传上来，贤儿渐渐听明白，今天是楚爷60岁寿辰，这些人是上山来为楚爷祝寿的。楚爷的名头，贤儿这两年已听到过无数次，知道他是专与官府作对的土匪头子，据说他占据了一大半太岳山脉，他手下的土匪个个能打善战，清兵曾经对他们围剿过多次，都以失败告退。这些年换了新政府，事务繁杂，一时还无暇对付他。他趁机一边养精蓄锐，一边扩充势力，收服了十几股盘踞在太岳山一带的土匪及清兵残部，成为晋中诸县的一霸。
1: 哥儿俩好啊，真姓张啊，五魁首啊，八仙手啊，哎呀，咱们哥儿俩好啊，五魁首啊，四喜财呀，八仙爷，
2: 哎，你输了，哎，喝酒吧，哎，该你了，你有今天，
1: 哎，服不服？
3: 服。
0: 晌午时，山寨里传出嘈嘈杂杂的猜拳、劝酒声和乒乒乓乓的碗碟碰撞声，一下子将幽暗深邃的山林变成一座喧嚣的酒楼。贤儿觉得自己是这座酒楼下唯一的看客，隐隐飘来的酒气和肉香刺激着他的感觉器官，他渴，他饥饿，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地袭击着他，让他的胃痉挛的疼痛，并且一阵阵的紧抽。他看见小木门后面的一片开阔地上，耸立着一间巨大的用石头砌起来的大厅，不停地有人端着大碗大碟从大厅里出来进去。这些人有男有女，但均上了些年岁，一看便知是专门给那些土匪们当下人的。他们如梭般来来去去地忙碌着，却没有一个人顾及到早已饥肠辘辘的贤儿。酒宴漫长地延续到了傍晚，喧嚣的声音才渐渐稀疏下去，然后便有人陆陆续续往山下走，走的样子全没了来时的精神劲儿，于是就有一些辫子土匪搀着架着他们往山下送。贤儿觉得他们像极了村街上那些醉酒的农夫，最初漾漫在心间的恐惧便渐渐淡了下去。直到那些形形色色来路不明的客人们陆续走光了，贤儿才看见一位满头枯白头发、衣衫肮脏不堪的老女人端着一个托盘向小屋走来。老女人有着与外貌极不符合的稳健清洁，她走到小木屋前，将托盘托到一只手掌上，另一只手伸进怀里，先是抓了几下痒，然后摸出一把长长的铜钥匙，利落地打开了小木屋的门。贤儿睁着一双哀伤的目光盯着那满脸沟壑、伤痕累累、神情呆滞的老女人。 看着他小心翼翼地将

0: 托盘远远地放在木屋一角，仿佛担心贤儿会把它打翻似的。贤儿看见托盘上放着两只碗、两只碟，有一块发乌的纱布盖在上面。他明白，老女人是给自己送吃食来的。贤儿盯着老女人枯长而无肉的手，手上长长的指甲里裹满了黑黑的污秽。老女人将这样的一只手伸过来，拔掉贤儿嘴里的毛巾，面无表情地说：
1: 在这里你只能乖乖的，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你也甭想跑，后山是悬崖，其他三面都有人守着。
0: 老女人的声音沙哑，喉咙里像堵了口痰。贤儿依旧大睁着哀伤的眼睛，但他微微点了点头：
1: 知道就好。
0: 老女人弯下瘦长的身子给贤儿解手上的绳子，嘴里依旧嘀咕着：
1: 看你也是个灵巧的女人，可别做什么傻事。
0: 然后将那个托盘端到贤儿面前，并且掀开了肮脏的纱布。贤儿看见一只碗里盛着黄黄的小米稀粥，另一只碗里装着两个白面馒头，两只碟里分别放着红烧猪肉和切成片的卤牛肉。贤儿端起那碗小米稀粥，一口气便喝完了，然后拿起一个白面馒头，用手掰着一点一点往嘴里送，看都不看那两碟肉食。老女人诧异地将那两碟肉食推到贤儿的眼前，贤儿摇了摇头：
1: 你吃斋？
2: 我从小只吃素，吃荤饭恶心。
1: 那就麻烦了。
0: 老女人自言自语着，然后静坐到一边，紧盯着贤儿一小口一小口地吃馒头。贤儿将那个馒头吃完时，看见一个罗圈腿矮个子的中年汉子向小木屋走来，他边往里走边吆喝：
3: 哎，王婆，那娘们儿怎么样？
0: 贤儿从这女人般尖亮的嗓音听出来，就是她带人打劫了文家庄园，这声音让她浑身起鸡皮疙瘩。
1: 乖着呢，牛二爷，你喝好了？
3: 喝好还差得远呢，叫老子放倒了一大片。
1: 那是，哪个能是你牛二爷的对手啊？
0: 他明明奉承对方，但脸上却无任何表情。牛二爷迈着短短的罗圈腿走进了小木屋，他望着坐在厚厚干草堆上的贤儿直笑。贤儿一看见他，浑身的血液便沸腾起来。他原本哀伤的眼里充满了仇恨，看着他那因饮酒过度而黄中泛白的消瘦面孔，小小的胡杨鼻，白多黑少，白中还含着红纱的蛇眼，眼中流露着如蛇般狡猾、如虎狼般奸诈、狠毒的东西，
3: 真是个美人呢。
0: 牛二爷眼里有一种似醉非醉的神情，他弯下腰，目光如狗舌头般贪婪地在贤儿光洁美丽的脸上舔来舔去。他嘴里呼出的酒气触到了贤儿的脸上，让贤儿恶心欲呕。他迅速地伸出手，在那张让他作呕、让他仇恨的脸上狠狠地抓了一把。牛二爷尖叫一声跳到一边，他脸上立刻清晰地留下了五道血印。牛二爷疼得吸了几口凉气，蛇眼圆睁，抬起脚恼怒地向贤儿踢去，但他那只短腿在半道上不知怎么硬生生地收了回来，咬牙切齿地骂道：
3: 妈的臭娘们，要不是一把你当受礼给了楚爷，老子今天做了你。
0: 贤儿紧紧地咬着一口细密的小牙齿，瞪视着牛二爷，心底深处一个隐隐的声音由远而近地慢了上来：
2: 我要杀了你。
3: 这是个刺头。

0: 魔婆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在角落里，听到牛二爷的吩咐，马上利索地站起来，只几下便干脆利落地将贤儿的双手附在了前面。
1: 嗯，带到楚爷屋里去。
0: 魔婆一言不发，扯着贤儿往外走，手腕上的绳套使贤儿又变得如一只羔羊，乖乖地被老女人牵扯着，沿着一条小山道往山寨大厅后面走。牛二爷骂骂咧咧地在贤儿的视线中消失后，他燃火的眼睛又满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

0: 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三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长得这么白嫩的，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七集。
10: 从高高的屋顶上垂下来的六盏豆油灯，将这间30平米左右的石屋照得红彤彤的。地上铺着厚厚的树叶干草，干草上铺着4张斑斓的虎皮。魔婆把贤儿牵进石屋，让他坐在铺上，便默默地离去了。贤儿隐隐听到大厅里还有断断续续的猜拳吆喝声传过来，石屋门前也不时有分踏的脚步声响过，似明似暗的窗口有淡青色的月光泻进来，但窗户太小也太高，他望不见月亮。他把目光收回来，怔怔地盯着那六盏悬在空中的豆油灯。

0: 豆油灯微微地转着，火苗也随之晃动，渐渐地便迷离了他的眼睛。他模糊的视线中红彤彤一片，许多往事纷至沓来。他想起了童姐、刘姐以及那个疯女人于姐，他想起了曾经朝夕相处的普儿和曲儿。红彤彤的视线中出现了两只高悬的大红灯笼，上面用金粉分别写着普儿、曲儿。耳边又隐隐响起老鸨的尖叫，谁死了，以及车轮碾进雪地刺耳的咔嚓嚓声。那单调刺耳的声音把他送进一间温暖的屋子，炕沿上坐着一位慈母般的女人，正微笑着向他频频招手。
1: 太太，太太。
0: 他的心灵深处用生命呼唤，两颗又大又晶莹的泪珠慢慢滚落到他的手上。一阵纷乱的脚步声在屋外响起，然后便有两个喽啰搀着一个身穿紫色长袍的男人走进来。被搀着的男人双腿打晃，脚下走着花布，四四方方的国字脸一直红到了脖根，新剃过的脑门泛着青光，脑后一根长辫歪垂到一边，发端用大红绸绳系着。贤儿马上明白了，他就是楚爷。楚爷晃到铺前，猛地舒展双臂，推开两边的喽啰，身子晃了两下，便稳稳地站定了。他抬起有着稀稀疏疏微黄胡子的下巴，睁着一双红黄混杂的醉眼，盯着坐在铺沿上的贤儿。那两个喽啰彼此挤了挤眼，带着怪模怪样的笑退了出去。楚爷笑着突然扑倒在贤儿身边，石屋里瞬间静寂下来。许久楚爷都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贤儿以为他睡着了，便偏回头来张望，蓦然发现楚爷正大睁着眼盯着他呢，慌忙垂下头。他伸出一只手臂搭在贤儿肩膀上，一使劲儿，贤儿便仰面躺在了他的怀里。贤儿一动不动地躺着，脑中空洞，毫无意识，既没有恐惧，也没有悲凉。他现在只是一具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感觉的空囊。楚爷侧过身，伸出另一条手臂击着他，他感到了恐怖，那强烈的生命意识又回到了他的胸腔中。他侧耳倾听，大厅里的人声已经消失了，没有风，淡淡的月光将树木的阴影定格在窗上。他侧过脸看着近在咫尺的楚爷，他的嘴巴微张着，下巴上的胡子随着强大的呼噜声一翘一翘的，同时这强大的呼噜声也给予了他无穷的力量和勇气。贤儿将被绳子系在一起的手腕高高抬起，小心翼翼地越过楚爷搭在他胸前的手臂。他深吸了一口气，看了看楚爷，然后将嘴凑到手腕前，小心谨慎地咬着绳扣。有细密的汗粒从他额头鼻梁上溢出，他觉得已经过了一个世纪，手腕上的绳扣才被他咬开。他双手互相活动了几下，目光焦虑地望着楚爷搭在他胸前的那条沉重的手臂。他的目光在光线渐渐暗下去的屋中转来转去，他发现豆油灯的火苗越来越小，大概油已快燃尽了。 有几只飞蛾不知疲倦地

0: 围着火光飞来飞去。仙儿注视着他们，眼睛倏地一亮，脑中有一道灵光一闪，便稍纵即逝。但他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那道灵光，他的手在自己的头上摸索着，猛地拔下了两根头发，然后将头发捻在一起。他小心翼翼地将手臂高抬着伸到楚爷的脑后，用头发轻轻地触了触楚爷的耳根，然后又划了一下。楚爷的嘴巴蠕动着，停止了打呼噜，本能地抽回压在贤儿胸前的手臂，伸到脑后抓挠了几下，就垂到一侧了。少顷，他的呼噜声又响了起来。贤儿耐着性子静躺着，直到他听出楚爷的呼噜声已经恢复了最初的频率，才蹑手蹑脚地坐起来，然后下了铺。他倒退着往石屋门边走，眼睛始终盯着楚爷。当他的身子触到屋门时，他转过身轻轻地打开了门，门发出一丝轻微的声音，那声音一触到楚爷强大的呼噜声便被吞噬了。贤儿快捷地溜出了房门，他东张西望，虽然有淡淡浑浊的月光，但茂密的树木给四处投下一堆堆幽暗的阴影，望上去黑幽幽的一片，分辨不清哪是路，哪是坎，哪是山岩。他摸着石墙向后山溜去，刚走出十几米远，蓦地听到一串哗哗的水声。他急忙蹲下身子循声望去，望见一个站哨的土匪正在树下撒尿。他的目光又向周围探寻，接着又望见几个走动的黑影。他明白自己已无法走脱时，绝望地站起来重新走回石屋。他的目光再触到酣睡的楚爷时，脸上便有了视死如归的神情。他的心脏停止了紊乱的跳动，他满眼哀伤地注视着悬在空中的豆油灯。他知道这六盏灯是象征楚爷六旬寿辰的。他平静地走过去，踩在一张椅子上，取下一盏将它倾倒在铺边，看着灯里剩余的豆油慢慢往外浸流。燃着的灯捻子触到铺边的落叶干草时，先是一暗，然后兴奋地窜了起来。他平静地将另外几盏灯也一一取下来倾倒在铺上。火舌越窜越高，兴奋地发出滋滋的笑声。火圈变成了火墙，而且越缩越小。他看见一团火苗吞噬了楚爷一双穿着皮靴的大脚，另一团火舌向他的躯体卷去，同时他自己也感到了奇热难耐，胸闷起憋。楚爷的双脚倏地一蜷，随即睁开了眼，他感到了脚的疼痛，也感到了手的疼痛，同时看到了四周窜动的火苗。他倏地弹跳起来，双脚使劲地在铺上跺了几下，一抬头望见抱着双膝缩在一角的贤儿。贤儿向他古怪地笑了一下。
1: 着火了！
0: 楚爷大叫着穿越火墙跳下了铺，刚跳出去，他突然想起什么，又冲回火团中，伸手去抓贤儿。贤儿马上明白了他的意图，他一边躲避着他的手，一边滚向一团窜向屋顶的火焰。但楚爷的动作比他更加快捷，他一群刚沾着火苗，他便把他拽了回来。贤儿在楚爷手中挣扎着，他恼怒地挥起一掌拍在他的脑袋上，他的脑袋便软软地垂向一边，昏了过去。楚爷弯腰抱紧

0: 怎么了？
1: 楚姨在肩头上蹭了蹭下巴上烧焦的胡子，笑着说：“
0: 哼，他奶奶的，今天有些喝多了，把油灯碰翻了。”
1: 楚姨刚说完话，左山腰骤然响起一声枪响，紧接着枪声便响成了一片。
0: 又怎么了？
1: 楚爷镇静地抱着贤儿一动不动，目光阴鸷地盯着枪响的地方。过一会儿，一个喽啰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
2: 楚爷，牛二爷，有人偷袭！”“
0: 管三爷呢？”“
2: 管三爷已经带着弟兄们杀过去了。”“
3: 我也去。”“
0: 牛二，你带上一些弟兄，右山和前山看好就行了，左边让管三儿打去吧。”
1: 牛二爷答应着急奔而去。已把火扑灭的喽啰们慌慌地跑出石屋，纷纷嚷着：“
4: 是谁这么大胆敢偷袭我们？”“
3: 就是，胆儿挺肥呀。”“
0: 哼，除了郝大头还有谁啊？以为我们在寿宴上全喝倒了呢。”
1: 这几个喽啰们骂骂咧咧地向枪响的地方奔去。楚爷抱着贤儿重新回到石屋，他轻轻地放下贤儿，伸出拇指在贤儿人中上掐了两下，见贤儿慢慢睁开眼才放开了手。贤儿嗅到石屋里依旧没有散去的焦糊气味，也听到了远处一阵比一阵激昂的枪声和呐喊声。“
0: 哼，都活着呢。”
1: 楚爷伸手在贤儿脸上捏了一把。“
0: 有胆气，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娘们儿。”
1: 贤儿将脸扭到一边去。“
0: 又装熊了啊？”
1: 楚爷笑着扳过了贤儿的脸，贤儿看见他已褪下身上的衣服，赤裸着一身白晃晃的疙瘩肉，他温柔地替贤儿解着衣服说：“
0: 给我做压寨夫人吧，你会知道我是个了不起的男人。”
1: 贤儿一动不动，他觉得自己又失去了生命，失去了灵魂，失去了感觉，变成了一具无痛无悲的僵尸。楚爷听到鸟的第一声啼叫，便翻身下了铺。他打开房门，让微明的晨光投射进来。贤儿马上便闻到了潮湿的、带着细微腥气的山林气息。这扑面而来的气息让人神清气爽。楚爷赤裸着身子在门前深呼吸，然后运气打了一套缓慢绵软的太极拳。楚爷打完拳回到石屋，打开木箱，翻出一套衣服穿上。见贤儿静静地躺着，大睁着双眼，既不起也不睡，便诧异地问：“
0: 不起了？”
1: 贤儿不说话，平静的目光望了望铺脚自己那堆经过长途跋涉、经过昨夜火焰洗礼的衣服，楚爷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石屋外响起一串脚步声，贤儿急忙将原本盖至下巴的被子拉到了脸上。“
2: 嘿，楚爷，昨晚那仗打的那才叫过瘾呢。”“
0: 哎，出去说，出去说。”“
2: 哎，
0: 我这屋以后不能再随便进来了，有个夫人在这儿呢。”“
2: 哼，什么女人这么稀罕还称夫人呢？”
1: 贤儿一听他那随意的口气，便知这个人与楚爷的情谊一定非同一般。那男人只瞧到了一个蒙在被子里的人形，便笑道：“
2: 哼，是不是牛二爷带回来那个女人啊？嗨，早知道这样，我也给你弄个女人回来呀，哪只洋枪就可以留给自己了。”“
0: 弄了半天是心疼送给我的那只洋枪啊，改天我也给你弄一只，不过女人还是这个好。”“
2: 哎，什么样的？”
1: 那男人好奇地问。在他的记忆里，楚爷对女人一向是没多大兴趣的。“
0: 啊，像一只猫。”“
2: 那好那好，猫儿啊，柔柔媚媚的。”“
0: 好是好，不过睡觉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

0: 那天他就把我给宰了。
1: 哈，敢杀人的女子，那才是好女子的。哎，这火是不是就是他放的？
2: 楚爷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两声，没接他的茬。
1: 嗨，昨晚呢还多亏了这火呢。哎，昨天有几个祝寿的客人是郝大头的暗线，他们假装喝多了留在寨里没有走，半夜准备给寨子里放把火，里应外合打我们措手不及。哼，没想到你这屋先起火了，而外面那些偷袭的人以为里面得了手，稀里糊涂了就放起了枪。
0: 哦，结果呢？
1: 哼，跑了几个，不过呀，郝大头的腿被打断了，这次把他逮住可除了我们的后患呢。
0: 哼，等会儿我去会会他，跟我姓楚的捉了两年迷藏，也算个人物。
2: 这时魔婆端着一盆清水走了进来，那男人见状便往外走，楚爷连忙叫住他：
0: 管三儿，早饭之后把弟兄们都召集到大厅里去。
1: 嘿，哎，楚爷，分寨通知吗？
0: 各分寨来个管事儿的就行了。
2: 管三答应着匆匆而去。
0: 魔婆，给夫人找些像样的衣服来。
2: 魔婆一言不发地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她怀抱着一个箱子进来，将里面的衣物一股脑全倒在铺上。
0: 夫人，先将就点吧，今天我就派人下山到城里去给你买，要什么样的都行。
2: 贤儿挑出一套鹅黄色的衣裙穿在身上，站起来才发现有些大了，越发衬得她娇弱而又瘦小。她一抬腿，长长的裙裾便踩在了脚下，看样子这套衣裙是没法在这高低不平的山寨里走路的。楚爷上下端详了一番贤儿，然后弯腰捞起贤儿的裙裾，他干脆地撕下裙裾的边，露出贤儿小巧的绣花鞋，然后又干脆利落地两下撕下贤儿的一截长长的衣袖，露出她的一小截白藕般圆润细嫩的小手臂。楚爷打量着贤儿，不禁赞叹：
0: 这才美呢。魔婆，你看怎么样？
3: 女人只有露了手脚才鲜活呢。
2: 然后绞了毛巾递给贤儿，又用木梳蘸了水替楚爷梳头。他给楚爷梳罢了，又给贤儿梳。用石头砌起来的大厅居高临下地耸立在山峰上，看起来高大而又威严。楚爷拉着贤儿的手臂出现在大厅门口，守在门口的一个小喽啰杨景向里面通报：
4: 楚爷到。
2: 他看着楚爷身边的贤儿，不知说什么好。
5: 楚夫人。
4: 哦，楚夫人到。
2: 他们走进大厅，看见大厅里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人，这些人大多数像楚爷一样留着长辫子，但也有一部分没有辫子，所有的眼睛都紧盯着楚爷身边的贤儿，脸上的表情都很古怪。贤儿看见大厅里所有的柱子上都附着血迹斑斑的人，他们的脑袋都像死人一样耷拉着，看样子已经受过非人的折磨。贤儿将目光移开，直视着前方，再也不看任何东西。他被楚爷牵着走向正前方的一个高台，楚爷在正中一把铺着虎皮的雕花红木椅上坐下来，一个小喽啰急急慌慌地搬来一把木椅放在楚爷身边，贤儿静静地坐了上去。楚爷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大厅里的人，不紧不慢地说：
0: 弟兄们都来了，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个人。
2: 他用手指了指身边的贤儿：
0: 这位是我的夫人，从今往后弟兄们见他如见我，如若哪位对他不敬，哼。
2: 剩下的话他没有说，但所有人都从他眼里疏忽间出现的寒芒读懂了全部的含义。
0: 那是牛二。
2: 楚爷指了指坐在左侧的牛二爷，对贤儿说：

0: 秦二的目光冷冷地划过牛二爷的笑脸，他的脸上依旧清晰地留着贤二给他留下的纪念。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跟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跟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跟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跟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跟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
1: 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事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西夏建立。北宋初年，夏州政权的内部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公元982年，时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李继云逝世，他的弟弟李继捧袭位。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反对内附宋朝，他率领部众逃到了夏州东北的地金泽，并且抗宋自立。李继捧率领他的部众不断地袭扰宋朝的边境，与此同时，他称臣于辽，受辽国的册封，成为夏国王。公元1003年，李继迁攻打西凉的时候，被吐蕃人射死，他的儿子李德明继位。公元1006年，宋夏双方言和，李德明利用当政的28年，大力发展生产，休养民生。与此同时，他对外加强与宋朝和西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使西夏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031年，李德明死了，他的儿子李元昊继位。为了称帝建国，李元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他抛弃中原王朝所赐的李赵二姓，改为本家族的姓氏。此外，他还创制了独具风格的西夏文字，恢复民族旧俗，拥兵达50余万。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为大夏，建元天授礼法严作，定都兴州，后来升为兴庆府，与宋和辽三族而立。对于李元昊拥兵自立，宋王朝采取了强硬的措施，首先是剥夺他的官爵，官逼户市，并且接绑于边界。凡能擒拿李元昊或斩其首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从此以后，宋夏双方战事重开。在交战中，宋军屡败，而且国家的财力窘迫，

家虽然获胜，但是战争的掠夺不足以抵偿其巨大的消耗，以及过去通过榷场从宋朝取得的物资。所以双方在公元1044年达成和议，宋朝封李元昊为夏国主，而李元昊对宋朝称臣。宋遂赐西夏绢150,000匹，银70,000两，茶叶30,000斤，重新开榷场贸易，恢复了民间的商贩往来。三，太后与外戚专权。自李元昊之后，西夏王国及地位者大多年幼，所以母后干政，外戚专权，这样的状况成为常态。而围绕着争夺皇位，斗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李元昊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亮作即位，年仅周岁，是为夏懿宗。懿宗的母舅莫藏额旁自枕国相，并且他仗着自己女儿作为皇后，操纵皇室，总揽国政。懿宗年长之后，企图通过汉人的势力摆脱额旁的控制。额旁父子阴谋杀害两座，夺取皇位，但是却被额旁的儿媳梁氏告密了。于是懿宗就杀死了额旁以及他的儿子和莫藏皇后。夏懿宗当政6年，于公元1067年病死。年仅8岁的夏惠宗秉常即位，梁太后摄政，后者任命其弟梁以埋为国相，所以政权又落在了梁氏的手中。公元1076年，惠宗亲政，但是实权仍然握在了梁氏兄妹的手中。1081年，夏将李清劝惠宗与宋朝结好，以削弱梁氏。梁太后得知之后，就设计害死了李清，并且囚禁了惠宗，使夏国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局面。后来迫于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梁氏只好让惠宗复位。公元1086年秋，惠宗死，年仅3岁的夏崇宗乾顺继位，仍然由梁氏掌控朝政。此时握有兵权的维明阿吾和仁多保中与梁氏之间形成了西夏执掌军政大权的三大家族，他们彼此之间又展开了一场互相亲折的决斗。梁太后与其兄梁以布也发生了争夺皇权的斗争。梁太后令大将维明阿吾、仁多保中率兵杀死了梁以布。公元1099年，梁太后被辽国的使者给毒死了，崇宗开始亲政。四，夏仁宗以儒治国。西夏在崇宗和仁宗的时候进入到了鼎盛时期。崇宗乾顺亲政之后，
一方面

为巩固皇权的统治，极力削弱领兵的贵族权力，铲除支持梁太后对外扩张的势力。而另一方面，他采取了中原王朝封王的制度，下令国中建国学，教授儒学，这些措施加速了西夏封建经济的发展，并促使西夏建立比较完善的封建政治制度。乾顺之时，外部的政治局面急剧变动，而西夏也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方针，由医辽抗宋到元辽抗金，最后到臣服于金。乾顺亲政的前十多年，梁氏兄妹就依靠辽国的援助，连年对宋朝发动战争。乾顺当政之后，在政治上更加依附于辽国。当时宋徽宗在位，宰相蔡京和宦官童贯大权在握，对外实行开边政策。从公元1104年到1119年期间，西夏不断遭受到了宋朝的攻击，乾顺经常向辽国求助，依靠厚礼和殷勤的关系促使辽国出面斡旋，或者对宋朝施加压力，这才顶住了宋朝的压迫，保住了西夏的江山。后来辽兵南下进攻宋朝，而西夏也曾经两次出兵援助辽国。公元1124年3月，乾顺见辽国的灭亡已成定局，为了保全西夏，他就派出使臣向金国奉表称臣。于是金国就把原来属于辽的西北一带，阴山以南，已是耶瓜部、吐鲁伯至西的地区割让给了西夏。从公元1126年到1136年这十年期间，西夏利用宋金交战的时机，积极地扩张领土。公元1139年6月，乾顺病死，他的儿子任孝立即夏仁宗。仁宗在位的时候，在注意保持和金朝的友好关系的同时，也努力发展与南宋的交往。公元1144年，仁宗派遣使者赶赴南宋，祝贺天中节，并且贡献了珠玉、金带、绫罗、纱布、马匹等等的物品，恢复了同宋朝中断了近20年的往来。同年12月，仁宗又向宋廷进献了金酒器、绫罗、纱等物品，逐步密切了和南宋之间的关系。宋朝的儒家文化对仁宗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同年6月，仁宗下令在各个州县设立学校，进学的子弟多达3000人，比崇宗所设立的国学人数增加了10倍。仁宗又在皇宫之中设立小学，让宗室贵族7到15岁的子弟全部入学，接受先进的中原教育。而且他与皇后还经常去学校查看，督促训导。到了第2年，仁宗命乐官李元儒参照汉族的乐书，

结合西夏现行的制度，重新修订国家的乐律。新乐律编修成后，仁宗赐名为新律。公元1146年3月，仁宗尊汉人孔子为文宣帝，而且还下令各个州郡要建立孔庙祭祀孔子。不久之后，仁宗又仿照宋朝的科举制度，正式测试举人，并且设立了童子科，逐步完善通过科举选拔官吏的制度。在以提倡以儒治国的同时，仁宗也注意到了要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天圣年间，公元1149年至公元1169年期间，他专门组织人员编纂法典，在旧有法律的基础之上，重新修订了20卷的天圣改旧新定律令。这是一部参照唐宋律令，结合西夏的实情，包括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军事法在内的综合性的法典。新的法典完成之后，立即用西夏文字刻印颁布通行。为了适应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文化的振兴，仁宗还进一步完善了朝廷和地方官僚机构以及吏治的建设。仁宗执政期间，辽王金兴，宋室南渡，而西夏则处于金国的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仁宗采取了复金合宋的策略，积极避免战争。仁宗在位54年，这一期间文化繁荣，国力蒸蒸日上，疆域亦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展，而这些均归功于他的正确的战略。对内以儒治国，对外能屈能伸，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氛围。五，西夏的衰落与灭亡。公元1193年，仁孝死，其子纯即立，他就是夏桓宗。从桓宗开始，西夏的皇室日趋腐朽衰落，而外部又有蒙古强敌的威胁，因此在短短的30-40年期间，政变迭起，地位武艺，西夏王朝的衰落和灭亡之时已经不可逆转了。桓宗大体奉行仁宗时期的政治和外交方针，对内安国养民，对外复金合宋。但是随着国家的安定和封建关系的发展，党项贵族开始贪图安逸，而且日益腐朽堕落。与此同时，桓宗统治的时候，正是蒙古兴起并日渐强大的时期。来自蒙古的严重威胁，加速了夏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公元1196年，仁宗的族弟李仁友病卒，其子李安全上表夸耀其父在粉碎仁德靖篡权分国的阴谋上立下了功劳，要求要承袭越王的爵位。

0: 桓宗并不允许，反而降封他为镇宜郡王。因此李安全遂产生了篡夺皇位的心。公元1206年，李安全发动宫廷政变，自立为帝，他就是夏襄宗。夏襄宗在位的期间，由于蒙古兴起并且开始入侵夏国，所以在之初他实行了负金抗蒙的政策。但是在公元1209年蒙古进攻西夏的战役之中，金朝坐视不救，所以夏国于次年就攻打金朝。双方在金夏交界的嘉州进行报复，导致夏金关系从此破裂。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皮特皮卡，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

0: 态模式。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央
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0: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9: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柳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

0: 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0: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3: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4: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6: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5: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7: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8: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0: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1: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0: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1: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0: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2: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0: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

0: 用文文石像壁在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2: 好好吃。
0: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3: 一天干下来

0: 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15-50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 15-50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7: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8: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 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

0: 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0: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

0: 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
5: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年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亲自推动实施堡垒工程35周年，福建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书写基层善治新答卷。
1: 今年上半年，福建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700多亿元。系列报道福建半年经济观察，今天关注万亿消费如何激活内需潜力。
2: 泉州扬帆计划引才聚智，5000多名大学生暑期上岗实习。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2: 35年前，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实施堡垒工程，其核心是把基层党组织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福建省委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深入实施堡垒工程，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各地基层党组织聚焦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企业服务等领域，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书写基层善治新答卷。漳州云霄县陈代镇白蕉村党支部近日荣获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依托滨海资源禀赋，这些年白蕉村党支部精准锚定花蛤育苗、南美对虾、金刚虾等优势品种，通过领办专业合作社，带动村民集资参股抱团发展。白蕉村村民高先勇：
4: 我们一整批的卖出去，以前一亩1800块，到现在就一亩2-3万，就提高非常多。
2: 近两年白蕉村两委累计争取到1000万元资金，落地6个产业项目，解决育苗产业和生活用水难题，兼顾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提示，实现从传统渔村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蝶变。村集体收入从2023年的60万元涨到去年的1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从3.2万元上升到4万元。白蕉村村民陈少斌：
5: 村党支部带头干，往前冲，让我们的产业有了保障，村砖环境也越变越漂亮。
2: 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同时，我省不断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前不久，南平市在建阳区创新推出住小区第一书记，在5个问题突出小区择优选派机关在职党员下沉一线，直击民生堵点。白岩是首批住小区第一书记之一，上任第一天他就着手解决小区门口无水井冒水问题。小区居民尤女士：
6: 原来这一下大雨，这个水就往上冒，有2-3年了，有时候骑电动车啊，或者走路了都会摔到了。
2: 清查积水根源在于雨污管网破损塌陷，管径偏小。查明问题后，白岩依托城管部门有四说事，为民办实施党建品牌平台，推动问题解决。南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一级科员白岩：
7: 目前的话，我们采取的是对小区那外围的雨水管网进行换管的处理，一个是加大了它的管径，第二个是换了支撑性更好的管道。
2: 经过半个月施工，新污水管网铺设完成，困扰小区居民多年的烦心事得以解决。为推动驻点干部真正沉得下、干得实、有成效，南平市从培训赋能、平台赋能、考核赋能三个维度，为住小区第一书记制度系统构建保障机制。南平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吴小平：
8: 督促物业履约，协调多元关系，化解矛盾纠纷，住小区第一书记有效填补了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庄园驻点的空白。
2: 党建根基向产业延伸，我省统筹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建工作，深化运用四下基层制度，开展争当机关强企先锋主题实践。位于龙岩上杭县的龙进储能电池有限公司今年首次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因流程不熟一度进度缓慢，上杭县工信科技局组建党员助企服务队，上门一对一辅导。福建龙进储能电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强：
9: 服务团队来我们公司现场指导了好几回，同时呢还帮我们请的第三方专家团队审核条件一次性通过，对我们的帮助呢是实实在在的。
2: 近年来，我省坚持党建引领强村富民，全省由村党支部牵头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5500多个，培育形成443个乡村振兴示范带。 统筹推动3341名驻村第一书记和 2.1 万名科技特派员、乡村振兴指导员、金融助理员下沉一线，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深入推进居民小区党组织建设，全省应建净建小区党支部 1.26 万个，建成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3367个，引导 56.3 万名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参与基层治理，服务群众，不断把党组织的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
1: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福建经济数据出炉，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12,762.16 亿元。福建半年经济观察，今天请听。万亿数字的背后，福建如何发力以旧换新，创新消费场景，激活夜间经济，加快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让政策红利触达更广泛的群体，是福建促消费的一大着力点。在上杭县古田镇，以旧换新摆阵型活动把展台搭到了乡镇广场，汽车、家电、数码产品，村民们在家门口以旧换新赶大集。上杭市民：
10: 以前我们换手机电脑都到城里面去演，现在我们镇里面就有，这个活动是办得非常好。
1: 上杭某家电公司总经理张荣：
11: 提供旧机上门回收、新机安装、售后维保一站式便民服务，简化换新流程，让乡镇朋友们省心、舒心换新。
1: 今年以来，福建在汽车、家电、3C 数码等领域持续发力，上半年使用补贴资金 30.57 亿元。

0: 带动消费超303亿元。在此基础上，又将智能健身设备等十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推动以旧换新向更宽领域延伸。在福州，多家家电卖场销售数据显示，功能型升级类空调销量增长超过30%。消费者关注的不仅是凉得快，还有新风、语音交互等新体验。顾客，
1: 国补还有15%的补贴嘛？我们年轻人更喜欢它一些联网功能嘛？
0: 福州某家电卖场空调品类经理黄燕。
2: 我们现在有国补、长补还有苏宁补，国补也是提倡一机能效，这种空调来说会比以前的空调会更加的省电。
0: 消费升级不仅体现在政策撬动，也体现在市井烟火场景中。傍晚7点，石狮步行街夜市热闹起来，特色小吃香气四溢，往来食客穿梭其间。
3: 每个夜市都去逛一逛，比较丰富嘛，东西比较丰富，一样吃一点，体验一下各种美食。
0: 主打美食消费的夜市大排档只是夜经济的一部分。在游戏当地以武林大会为载体，串联非遗表演、互动体验和夜间集市，打造出一条完整的夜游路线。活动还创新推出武林银票互动机制，游客通过消费或打卡武林主题点位即可获取银票，用于兑换文创礼品、生活用品及消费券等。活动当晚就兑出礼品超2200件。小朋友卢雨佳，
4: 我有银票来换了小礼品，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0: 夜市商家，
5: 今天看到流量这么大，所以我跟朋友忙过来试一试嘛，结果我一上来就爆卖。
0: 夜经济成为福建夏日消费的重要增长极，而这个夏天火热的还有以闽超为代表的赛事经济。不久前，福建银联政府促消费公共服务平台与闽超官方票务平台福云赛事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凭一张电子票根，球迷即可在全省范围内享受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多业态专属优惠。票根惠民联动服务消费新场景，海鲜即食火锅、普普厨房等消费新业态不断涌现。上半年全省餐饮收入增长 2.4%， 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福州市民，
6: 我看完比赛呢，周末活动安排就有思路了嘛，那现在平常的票根有优惠，去吃饭啊或者哪里逛都可以。
0: 福州某餐饮公司副总经理，
7: 客流比平时增长了2到3成，我们营业额也有了明显的一个提升。
0: 服务消费回暖势头明显，旅游市场同样红火出圈。随着出入境客流量增加，带动免税消费持续攀高。记者从厦门海关机场了解到，今年以来，厦门机场免税店销售总额突破1亿元，进店购物旅客超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过15%和19%。旅客，
8: 就给我妈买了一点免税香水，自己买一些酒这样子，品类也很丰富。
0: 厦门空港口岸免税店销售主管吴小琼，
9: 只要旅客持有我们本人60天内厦门机场离境的机票，就可以到我们厦门市内免税店免费领取厦门城市大礼包。
0: 厦门机场海关旅检四科二级主办周平，
10: 精准对接暑期客流增长趋势，深挖免税消费潜力，助力免税企业把握消费黄金期。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3.8%， 城镇零售额增长 1.5%， 乡村零售额增长 2.3%。 刚需消费保持韧性，粮油食品类增长 6.4%， 日用品类增长 2.5%， 智能升级类消费较为活跃，智能家电增长 31.2%， 智能手机增长 7.3%。 全省限额以上单位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5.9%。
1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2: 这个暑假，一批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学子活跃在泉州的工厂车间、机关单位和科研一线。他们是2026年泉州市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的参与者。截至目前，这项计划已动员2610家用人单位，发布17204个岗位，成功吸引5125名大学生上岗实习，其中双一流高校学生达906人。请听泉州台记者的报道。
13: 在格瑞迪科技公司，清华大学博士肖梦琪已经实习了2周，他参与的正是当下年轻人中热门的宠物智能用品研发设计工作。从校园科研到企业一线，肖梦琪感受到了明显的不同。清华大学国际研究生院博士肖梦琪，
14: 我最大的体会是在深入企业一线之后，发现平时做的科研更多的是技术创新，在企业内更多是综合考虑成本效益、市场需求以及实际操作条件，所以我更加理解了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性。只有把科研技术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场景中，才是能够促进企业发展和技术升级的重要步骤。
13: 这次回到家乡泉州参加社会实践，对肖梦琪来说还是第一次。他发现泉州民营经济活跃，应用场景丰富，为自己的科研成果落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而这段经历也让他对未来有了新的思考。肖梦琪：
14: 我认为我回去之后，我的科研思路和出发点可能会更向于实际应用场景，去面对真实的用户需求，去解决真实的实际问题。这次的实践我发现泉州其实是一个民营经济特别丰富，并且产学研实践场景特别丰富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也呼吁后续如果有优秀的泉州人才，欢迎回家乡发展。
13: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大一学生王思雅，他的实习岗位在泉州市档案馆，每天的工作是对照侨批扫描件，登记寄批人、收批人、寄批时间、侨汇以及书信内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生王思雅：
15: 在学校学习中，大家主要接触的还是网络上的一些材料，或者说学术著作之类的。到档案馆来实习，让我接触到了一些真实的档案资料。对于我这个新开始历史学学习的学生来说，是很宝贵的来接触这种档案的机会。
13: 透过一封封泛黄的侨批，王思雅对家乡有了更深的认知。泉州是著名侨乡，这些书信里承载的不仅是一个个家庭的故事，更是一段段跨越重洋的奋斗史。王思雅：
15: 华侨华人可能了解还不是非常的深入，接触这些侨批还是对他们当时的生活状况以及工作情况还是有更深入的了解，有机会可能是会回到家乡来工作的。
0: 近日，宁德寿宁县举办寻迹溯源学思想联学共建促振兴云游下党联学共建活动，以云端联动研学的形式感悟山乡巨变，凝聚青年力量，助力乡村振兴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宁德台寿宁台的综合报道。
16: 活动搭建跨地域线上研学平台，下党乡主会场与北京、甘肃、新疆分会场实时连线，山乡实景与远方课堂同频共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数学学院、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青年学子跨越地域相聚云端共同研学，翻天覆地的山乡变迁直观呈现在各地青年学子眼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欣怡：
17: 镜头中的下党既能看见山乡巨变，也能看到干部群众久久为功的实践积累。我深刻地感觉到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扎根基层，在真实的社会生活里理解中国治理。
16: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马博涵：
18: 下党乡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了鲜活的样本。青年学生应发挥金融专业所长，为乡村产业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16: 此次云端联学活动搭建起跨地域跨专业的研学交流桥梁，让青年学子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基层发展的实干能力。中国人民大学数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刘一新：
19: 我真切地感受到下党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作为青年学生，我们更应该把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在服务基层中增长本领。
12: 近日，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暨夏令营启动仪式在平潭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选手携手栽种25棵友谊之树、5棵相思之树，以绿意为证，纪念汉语桥25载薪火相传，承载五洲青年跨越山海的友好情谊。请听平潭台记者丁云、李南星的报道。
13: 2026年恰逢汉语桥创办25周年，来自全球各地的参赛选手相聚平潭，共同完成这场特别的仪式。扶苗、培土、浇水，各国青年分工协作，语言再次交融，欢笑再次汇聚。汉语桥选手欧子阳：
20: 因为我们每一个国家的人，我们都来中国做这个事情，这就是天下一家的意思。
13: 栽种结束后，选手们为树苗悬挂专属纪念名牌，并写下名字，让这次相聚成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汉语桥选手罗小爱：
21: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自己可以考得好。
12: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0: 看球赛，逛市集，品美食。上周末，莆田市体育中心南广场好戏连台，8月7号到9号，妈祖福地莆田好事跟着闵超乐消费活动火热开启，赛事叠加市井烟火，让市民球迷在观赛之余沉浸式体验莆田夜间消费活力与城市文化魅力。请听莆田台记者陈友荣、盛卢家的报道。
1: 现场布设超50个市集摊位，汇集特色小吃、网红美食、非遗手作、妈祖文创等多元品类，市井烟火与濮阳文艺相融，市民边逛边吃，兴致十足。市民郑思成：
2: 到这里欣赏了很有特色的商品，也吃到了很有特色的美食，并且听到了一些戏曲表演。接下来我也要去观看足球赛，我感觉这样的活动丰富了我和我家人的周末的生活，并且激起了我们对足球的兴趣。
1: 市集配套周末戏相逢文艺展演，莆仙戏邂逅热血足球，传统文脉与现代体育激情交融，为群众献上沉浸式视听盛宴，既烘托热闹赛事氛围，也全方位展现莆田独特深厚的本土文化。莆田市莆仙戏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演员刘娜媛：
22: 借着闵超赛事的热闹氛围登台演出，和现场的球迷市民们碰面，我们十分的开心，希望借助这个舞台把我们濮阳本土特色文化展示给本地市民还有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们。
1: 市集上的优惠福利同样诚意满满，两家本土鞋企在集市设置专属展位，球迷凭票根可享全场鞋品5折优惠，龙岩球迷凭本人身份证可享受鞋品3.5折专属福利。莆田市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新零售体验店工作人员吴碧琴：
23: 这次我们特意带来了5款核心特色球鞋，适配了大众各类的运动需求。我们希望借助赛事市集平台，让更多的外地球迷知道优质的莆田鞋，用真诚的优惠欢迎八方来客。
2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6: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6: 那么我坐公交车，
27: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6: 太慢了。
28: No。
26: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6: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2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3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
3: 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早啊
1: ，Morning，
0: 早上好，
2: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3: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2: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3: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坦。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严严，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应该可能感觉到啊，早晚的时候呢没有那么热了。
1: 嗯，是。
0: 那你没感觉到，我知道你挺勉强的。
1: 我开车我没感觉。
0: 就是晚上在家的时候啊，比如说以前六点多啊，在家里边呢，真的是屋里面还是火热火热的。现在呢，比以前好多了。空调稍微关一会儿呢，在那儿静静的坐着。也不至于感到那么热。
1: 哦，这个我发现了。
0: 啊，
1: 傍晚的时候这个比较明显。
0: 是。啊，但今天早上好像还是挺热的。
1: 是，活动一下就觉得热了啊。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平潭今天是多云有阵雨，28到32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12号呢是多云，局部有阵雨，28到32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13号多云，局部有阵雨，28到32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是，这几天天气差不多啊。
0: 但是开始潮了。
1: 嗯，
0: 发现吗？开始潮了。
1: 为什么？
0: 我看地下室又开始反水了。
1: 因为这两天下雨。
0: 也不是，就是潮。明显能感觉这两天的这个湿度啊。
1: 哦。
0: 你开车的，哎，你开车不开车窗是吧？
1: 对。
0: 我有的时候把车窗摇下来一下，只需要大概十几秒，
1: 嗯，
0: 你的方向盘就开始就
1: 粘，
0: 有点滑，
1: 滑哦，
0: 啊，这非常非常明显，
1: 哦，
0: 嗯，大家送两首歌啊，一首是来自徐佳莹的《寂寞沙洲冷》
1: 啊，《寂寞沙洲》
0: 冷
1: 冷
0: 不冷呢？
1: 冷啊，不知道冷不冷，还有一首邓紫棋的《岩石里的花》，
0: 嗯。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
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号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
0: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2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全训考核。
1: 商务部10号发布公告，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号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
1: 来关注社会万象。10号，中央气象台等部门接连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预警信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湖北局地将有特大暴雨。
0: 应急管理部于10号针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
0: 10号，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陆文俊受贿案一审宣判，陆文俊被判有期徒刑15年。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0号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
0: 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号开始报名。
1: 10号，在防汛中遇难的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南郑区殡仪馆举行。
0: 广东新规明确，10月1号起，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及规则。
1: 江西南昌一出租车司机突发疾病失去意识，车辆撞上路旁花坛，路过的代驾小哥曾小海立即上前与热心群众合力将司机转移到平地后，开始胸部按压，直到急救人员赶到，目前这名司机已经脱离危险。
0: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1号夜间在湖北东部逐渐减弱消失。
1: 最后来关注一条天文方面的消息，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理想条件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12号、13号夜晚守候观测。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身边事，
1: 身边事，
0: 出行事，
1: 出行事，
0: 天下事，
1: 天下事，
0: 说你想听，一路畅行，畅行早高峰。
2: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平潭本地的相关内容。近日2026年福建礼物文创旅游商品征集暨文化创意设计大赛评选结果揭晓，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五项文创产品成功入选福建礼物文创旅游商品赛道认证商品。
1: 是的，那这次大赛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旨在积极响应福建省省委宣传部文创福建培育行动部署，系统性地打造福建礼物公共品牌，推动福建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深度融合，促进文创产业提质升级。
0: 是的，那这一次呢，平潭共有五项文创产品获评认证商品，分别是一季之雨商务礼盒、南岛雨族系列文创产品、平潭有礼城市拼图、水下考古盲盒、平潭有礼蓝眼泪流沙金属冰箱贴。
1: 8月10号，国内即时零售平台普普超市在平潭的首家门店开业迎客。作为主打30分钟左右送达的即时零售平台，普普超市落地平潭，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本地社区零售体系，也为市民带来了更便捷的日常购物选择。
0: 是，那记者呢也是走进了普普超市平潭东大街店的这个前置仓啊，看见货架上啊，这个分类清晰，果蔬啊，粮油副食啊，家庭清洁啊，这些日用百货都是一应俱全的啊。工人人员呢也是有条不紊的根据系统指令来进行分拣、扫码、装袋、打包。每一份订单呢从后台接单到分拣完成平均只需要几分钟。

0: 一公斤大豆，然后300克豆芽，300克的这个上海青，
1: 嗯，
0: 然后有五斤西兰花，
1: 所以它开业可能有很多的优惠啊。
0: 对，
1: 昨天
0: 就薅啊。
1: 啊，是，
0: 那得薅啊。
1: 那市民呢，通过普普超市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下单，就可以享受快速配送到家，后续还可以到店自提。那作为线上线下融合的新业态，目前平台已经汇聚了冠超市、永辉线上超市还有普普超市等多家即时零售平台，
0: 嗯，
1: 在畅通商贸物流这个保障民生、提振消费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持续完善实验区社区零售体系，也进一步激发本地消费潜力。
0: 嗯，反正住在城关的朋友，你们抓紧去薅那个一分钱一个的什么东西啊，
1: 嗯，
0: 挺好的，
1: 很香啊。
0: 嗯，昨天我们的记者从实验区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平潭将以多云有阵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左右，整体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
1: 哎，你的感受很准确哈。那实验区气象台台长林燕婷介绍，未来平潭主要受西南风的影响，沿海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那针对本周持续的阵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出行需要随身携带雨具，并且注意出行交通安全。
0: 嗯，
1: 此外呢，实验区农业部门建议广大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做好排水排涝工作。
0: 嗯。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

0: 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4: 嗨，
2: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7: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坛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最近呢，在湖南岳阳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未成年人呢，骑着无牌的摩托车，把一个突然跑上马路的9岁女孩给撞倒了。那摩托车骑车人呢，也是连人带车摔在了地上，两边都是孩子，一个17岁，一个9岁，看着就让人揪心。那其实这样的悲剧呢，在暑假期间并不少见。近3年的数据显示啊，每年7到8月的这个暑假期间，涉未成年人的交通事故总量占全年同类事故总数的20%以上。那其中呢，60%涉未成年人伤亡的交通事故，跟监护人监管不力有直接的关系。交警部门也是提示啊，孩子暑假期间呢空闲比较多，家长呢一定要强化监管啊和看护。对于年满12周岁的可以骑自行车的，年满16周岁的可以骑电动自行车的未成年人，家长要做好交通安全教育，掌握孩子的出行路线和目的地，及时制止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孩子再大，他也是孩子，做家长呢，多盯一眼，可能就避免了一场悲剧。说完，这就是说，很多这个未成年人啊，他们把这个电摩啊当成了电动车。其实现在很多人他都是这种想法，说哎，我这就是个电动车嘛，你知道，那就跟我们现在这个市面上跑的汽车一样，蓝牌的叫油车啊，绿牌的叫电车。那咱们摩托车呢，目前它没有区分这个燃油驱动和这个纯电驱动的这个牌照的区别。但是他们都可以称之为普通二轮摩托车，或者是这个三轮摩托车啊，边三轮呢，正三轮呢，倒三轮呢。那现在我们普遍常见的就是普通二轮摩托车啊，只有这个驱动燃料形式不同。大家不要把这个电动摩托车当成是普通的电动车，那个是属于机动车，它需要驾驶证的啊。